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0: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0: 王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等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
1: 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啊，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间降雨。王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嗯，我知道。啊，王总。
0: 我们到了，走，我们下车。哎，王总，王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
2: 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3: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了，他们行吗？我相信他们。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 2022年。
4: 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

1: 这个航天员界东部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2: 小星啊，雨停了。
1: 是，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2: 哎，
1: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2: 哎呀！
1: 小星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
2: 来来来，喝水。48小时，
0: 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2: 小星啊，你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
1: 明天暴晒，水给小星。
2: 我和队长。
1: 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你们拿什么蒸馏啊？暂时保密。对对对，
2: 暂时保密啊！小星啊，东波，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是，东波，拿上工具，小星。
1: 你继续负责拍摄，
2: 咱们走。好，队长，这片啊都是骆驼刺，嗯，像这茬很干燥。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就降下来。来，快点！哎，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1: 升起来了，小星。哎，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波拍摄。
3: 是。
1: 好亮啊！
2: 同志们，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好，我来做。
1: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2: 小星啊，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队长，嗯，还
1: 会怎么艰苦啊？
2: 小星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1: 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
2: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哎，小星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他是我们的总师啊。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志们。 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在搞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级，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所里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 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4: 是啊，是啊。
5: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位子需要多大的推力？
4: 对，
5: 进入大气层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4: 对。
6: 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这些问题都是从头开始的吗？手上没有现成的资料吗？易所长，我有个想法。
2: 哦，什么想法？
6: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
2: 哦，继续讲。
6: 很简单。 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2: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数，你
0: 你是？
2: 啊、哦，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雨芬。
1: 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雨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2: 啊、哦，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哦，好好。
3: 小华，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2: 我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
3: 哦，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2: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啊，
3: 有反馈吗？
2: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哦，不过有个好消息。
3: 哦。
2: 刚才您进来之前啊，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啊，
3: 是飞船系统总师齐思云齐老
2: 啊，
3: 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
2: 啊。
4: 哎哎呀，
5: 哎，小黄啊，我这好久没有爬香山了。
2: 老师，
5: 嗯，
2: 我的建议好吧？
5: 嗯，
2: 放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我拉您吧。
4: 啊，好，来。哎呀，
2: 老师，哎，坐吧。
5: 嗯，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错啊。
2: 您累了吧？
5: 啊，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
2: 我呢，
5: 嗯，
2: 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5: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2: 哎
5: 呀，嗯，
2: 一点都没有啊。
5: 小华啊，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2: 老师，
5: 嗯，
2: 您现在，
5: 我那边也是白手起家，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
6: 福悦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5: 小伙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1: 仅仅3个月后，
0: 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7: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2: 航天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失重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器官。
3: 志鹏，醒醒，醒醒！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聂志鹏，
3: 到。
2: 昨晚又熬夜了吧？哎
3: 呀，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2: 还有，
8: 你俩够准时的。
3: 李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2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8: 到点儿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2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9: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6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3: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8: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度。
9: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
8: 早餐咋吃啊？
3: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9: 对，
3: 各自在房间吃。
8: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9: 好啊。
8: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3: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8: 走，上餐厅。
9: 走。
3: 哇，丰盛啊，这顿饭。
10: 是。
8: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9: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些。
3: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8: 倒一点吧。
9: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3: 对。
8: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3: 李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庭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9: 李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8: 感谢。
3: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9: 对，
8: 好。干，
9: 来
3: 干干！
2: 你们三个，
9: 嗯，
2: 干杯也不叫我。
9: 哎呦，黄主任，
3: 黄主任，来，咱们一起吧，
9: 一起。志宝，给黄主任倒水啊！
3: 哦，对对对。

0: 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两滴红酒。
1: 对，
2: 看出来了。来，举杯。
0: 对了，立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1: 哎呀，志鹏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啊、你？
3: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1: 立伟，
0: 立伟，
2: 我先出去一下。
0: 哎，黄主任。
2: 我没事，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立伟，我突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7: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9: 监测你的各项生理参数，
10: 开始吧。
9: 你是老队员了，我还是要提醒，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胸痛或者视力模糊，立刻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10: 开始吧。

0: 志鹏，
1: 到。
0: 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
1: 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
0: 不，你让我很意外。
1: 意外。
0: 升五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
1: 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呀。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天。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浮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一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幺指令长费俊明和动两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

0: 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1: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
2: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1: 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3: 神舟飞船明白。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
3: 边上一点，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敲杠。明白。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又弹回来了。东亮，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4: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继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5: 火灾报警，董瑶，费俊明，咱们还出舱吗？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明白。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幺、费俊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1: 明白。
5: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好。
3: 就拿舞动国旗的画面当作永别。

0: 我直接出吧。
1: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0: 北京明白，是仪表误报火警，向地面报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飞船一切正常，完毕。
2: 北京明白。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
3: 曙光明白。
2: 栋梁，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
4: 栋梁明白。
2: 神舟飞船出舱5分钟。
0: 神舟飞船明白。
5: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
6: 一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5: 是，运送物资、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
6: 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
5: 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
6: 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撞险情，当时慌了吗？
5: 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
6: 李卫，你还有问题吗？
7: 为什么加入我们？
5: 因为您。
7: 我？
5: 你首飞神武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
7: 行，问吧。
5: 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7: 最难的两个字，学习。
6: 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两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8: 到。
6: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8: 是。准备好了吗？
5: 嗯。
8: 阳平，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
9: 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 O
1: 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遇到险情不慌乱，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浮出来。哎呀，你客气啥呀你？
2: 这个工作实现了，是这个工作实现了。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 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
3: 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相关情况。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人脑 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 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4: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
3: 他无一失误。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 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2: 嗯，
5: 对，好。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

0: 寄予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1989年，央视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详细介绍了台湾歌坛的现状，收录了小虎队、王杰、张雨生等人的作品，其中还有姜育恒刚刚发行的《再回首》。台湾歌坛根本不知道大陆那边的轰动，直到90年年关将至，飞碟突然接到了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赶来参加春节晚会。姜育恒对晚会没有概念，简单收拾行李转机北京，洗把脸就上台了。尽管准备仓促，但是独特的唱腔和歌词的意境让主持人赵忠祥带着全国的观众百感交集。回到台北之后，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知道那台晚会有多少人听你的歌吗？没等他瞎猜，话筒那边就一声大吼，7亿呀。写这首歌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30年之久，而陈乐融作为词人，他的作品似乎常在沧桑和青春中游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听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之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当时才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佳作颇多。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张惠妹的《排山倒海》，众星演唱的《相亲相爱》，还有广大企业的励志曲《感恩的心》。在这些歌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歌者的故事、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陈乐融为阿妹张惠妹创作的，表达了对失去感情惋惜和不舍，以及伤感和无奈的《排山倒海》。这首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陈乐融给王杰的一句总结？他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他当年为王杰设计的标签。合作之初，他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会很喜欢，女生容易迷失、失意、落魄的英雄或浪子。写《安妮》这首歌，陈乐融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被退稿了。李寿全认为他写得太文艺，跟他说：“王杰他不是知识分子，你要让他没有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安妮。

爱你这首歌的爆火的经历对于陈乐融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他后来愈发的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认知到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对写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他看到陈可凡现代诗一般的流行歌曲，仿佛是在迷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模仿着写了十几个作品，投到四家较大的唱片公司，却没有一个中稿。有的时候机遇不在此时就在彼时。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争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地写道，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公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群星共同演绎的《永远不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等众多的群星共同带来的《永远不回头》。买过 CD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每次买到偶像的专辑，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册子，细细的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最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介绍，而陈乐融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了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传开，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有道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还记得那天老板来找他的时候很急躁，飞鹰三妹、伊能静、裘海正、范文琳的合唱歌曲，几个人写词都没有通过，公司就想到了陈乐融，将他和另一名同事关进录音室写词。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左看右看，各取一半，歌名就用了陈乐融的《有我有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
2: 吗？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当年陈乐融作为新人有机会写歌很开心啊，但和人写拼盘他并不是很开心。陈乐融他的外表斯文儒雅，讲话语气很轻，语速很慢，看起来呢很随和，没有脾气，其实并不是。后来陈乐融在书中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可能在公司做企划比较逆来顺受，大学时代文艺青年的傲气也就烟消云散，否则这样未经过讨论直接凑一半的作品心里是很难接受的。这件事却实实在在的令他飞速的走上梦想之路，他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老板把曲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说，这是陈志远的曲。在当时的台湾，飞碟陈志远与滚石的李宗盛是齐名的，这对于陈乐融来说是一份礼物。1988年，陈乐融从企划工作当中分身出来，踏上了写词之路，并进入了高产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唱片业蓬勃发展，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大帝国势力确立。飞碟唱片除了力捧女子偶像组合飞鹰三妹，更有黄莺莺、蔡琴、苏芮几大唱将坐镇，姜育恒、蔡兴娟也陆续加盟，王杰、叶欢、小虎队等新一代的巨星也在培养和酝酿之中。这一切都给了陈乐融无限成长和飞跃的空间。陈乐融为张雨生写《天天想你》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张雨生清新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成为了不同于王杰的另一种偶像。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来听的话，都永远能够触动心灵。陈乐融当年平均2到4个小时就可以写一首词。1988年到1990年，他密集地发表过很多的主打歌，快速地造就了自己在唱片界的声名。一世情缘、寂寞的门、为了爱梦一生、烈火青春。写完再挥手没多久，他又为小虎队写了《逍遥游》，让三个帅气的小伙骑着机车载着女孩去兜风。这是陈乐融少年期的那一面。我们来听听这首青春无敌的《逍遥游》。

小虎队的这首《逍遥游》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骑着车载着你心爱的女生然后去追风的年代？青春就这样随着旋律回来了。陈乐融在第一次见到郭富城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广告里有一些不一样，个子小一些，人也很害羞，他就想应该把郭富城热情的那一面挖掘出来。于是呢，《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就诞生了。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这首酷酷的歌，歌声中再现一下郭富城青春时的模样。

最近这几期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考古歌单，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经典的音乐，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让自己青春的心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些悲哀的地方，陈乐融这样想，于是呢会将一些悲哀、一些希望付诸笔下。当年的他声名太盛，引来了李宗盛的垂青。李宗盛曾经拿着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来找他，说里面有两首歌想请他填词。最后以陈乐融给滚石写两首歌，而李宗盛给飞碟写一首歌作为交换。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热头新闻被很多的人记住，当时引起了轰动。在那个阶段，怀古是一种潮流，很多古装影视剧应运而生。陈乐融受邀创作的也不少，比如说《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之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这首歌当时在内地大红，也与内地时下流行的下海热有一些关系。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想着下海赚钱，要拿今天赌明天。后来有内地记者采访陈乐融，问他写《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下海热的影响，陈乐融哑然失语。他觉得当一首歌配合了时代的气氛，在不同的地区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这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的。

在1996年之后，陈乐融和唱片界渐行渐远，偶尔还会写歌，但是产量已经很少。离开飞碟之后，他也没有停过工作，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写广告词等等，拿过金鼎奖最佳词人奖、金球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广播电视社会建设大奖，诸多的荣誉加身，在娱乐界沉浸数年。他与娱乐界的融合其实并不深，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2011年，陈志远去世。人在北京的陈乐融从记者口中得到消息，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立刻就哭了起来。在飞碟的日子，他与陈志远一词一曲合作无间。那一刻，陈乐融觉得好像陈志远的去世也埋葬了他们曾经一起携手作战的年代，感觉好像自己也快走了。就像《再回首》里写的歌词，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今天节目最后呢，就用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啦。

0: 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

0: 样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对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0: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哎，
1: 谁啊？
2: 这个帽子不睡觉的，搞什么鸭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知道，马上
3: 马上
1: 就好。
4: 小兄弟，小点声，小点声。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0: 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 食管癌 0.65%， 肝癌 0.4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

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并

0: 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 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 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 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 胃食管反流的人群， 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 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 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 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红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 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 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 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要保持正常的体重。 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 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 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3: 上网查一下看看。
2: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3: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 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两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二到四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6.3毫克每100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下班了没有啊？
6: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6: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6: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6: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啊。
6: 嗯，拜拜。
7: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哈，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 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 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 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

0: 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3: 我太难了。
1: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4: Oh, no.
1: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4: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倒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髋部就不受力。
3: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4: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3: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4: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3: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问题啊，节目开播了，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零五幺。

0: 验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接下来呢，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点击投诉。看直播的朋友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最快最便捷。那怎么联系？你看又有朋友在问了，直播热线0516345-8603，最好是直接打进电话。那当然热线很繁忙，如果有占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一直在和车主接听热线，也会和这个厂家沟通，所以如果大家发现热线繁忙打不进来，建议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如果已经登记了，那就备注加急，再多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优先一下。但是怎么着咱也排个队好不好，所以也抱歉了啊，让大家耐心等待了。来，我们今天就说一个一汽丰田。一汽丰田什么事儿？行驶过程当中车主说轮胎轮毂刹车盘全部自己离家出走了，断了啊，就右后轮连接车身的这个轴断了，所以他高速上撞上右侧护栏了，又回弹到了左边，发生这么一个事故。车主说是断了，但是厂家来人看完之后说是你撞断的。那你是怎么撞断的我们不知道，你是交通事故，你自己理赔去吧。所以两个人说法完全不一致。那我们也很想弄明白究竟怎么了，因为一台车你说它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那轴怎么会断了呢？也不太可能啊，那确实撞断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车主说我没撞，我是先掉了。那到底是鞋子先掉了走不好路，还是说这个路走不好之后鞋子再掉的？所以需要一汽丰田你帮车主去查找原因。据车主讲，上周来人了看了，但是看完之后说正常的就走了，没有给出相关的检测报告的工单，也没有给出任何的依据，所以孙先生现在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一汽丰田亚洲龙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右后轮断裂。那这个问题我们昨天继续反馈给了一汽丰田，昨天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四次连线。那昨天连线的时候呢，确实也很波折，我就讲了是不是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留十分钟给一汽丰田了，因为和客服中心交流这个问题呢问不出来一个所以然，而且他们记录的问题呢也很奇怪，反反复复记录着那一句就是断轴断轴断轴啊，车主需要原因原因原因，其实没有人说他断，也没有确定的依据说他真的是断了，而是说在整个问题查证的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些检查。你比如你讲你这个售后工程师来你车辆你做了检查，而且据说他们也去了当时的这个事发的高速路段去看了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昨天有接到一些类似文字上的回复，但依然就那么两句话，所以我还是要问一问孙先生，一汽丰田说尽快联系车主，尽快向上反馈，尽快让相关工作人员来处理，昨天有没有快到我们孙先生那里去？来，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昨天联系您了吗？
1: 昨天我没接电话，但是后面我看那个有拦骚扰拦截的，啊，好像是他们厂家那边打过来的吧？
0: 不是，人家给你打电话了，你把他当骚扰电话拦截掉了，是不是？
1: 对，他们那个广告一来的是那个广告推销的嘛，然后那个系统，这个手机系统自动给他拦截的。
0: 啊，你什么手机？
1: 我是那个荣耀的
0: 啊，荣耀手机，你有系统拦截是不是？你
1: 我因为我也没设置，他
0: 没关系，你就是没接到，就是没接到。
1: 啊、
0: 你确定那个是厂家的客服电话打给你了是不是？
1: 我也不清楚，因为不是厂家是4000的，他这个是022的。
0: 022的啊，
1: 然后
0: 呢？然后
1: 我就跟他回过去了。
0: 回过去之后是什么声音呢？
1: 回过去之后，他说尽快安排人联系我，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联系。
0: 明白了，哎，你就把后面的说了就行了。昨天你回给他电话了，然后那边也打通了，你说你是，他说他是一汽丰田的，对不对？然后你说你尽快再给我回一个，然后到现在还没回，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啊，明白，那挺好，至少昨天他们是要给你打电话，也打了这通电话，只是你没接到。
1: 对。
0: 嗯，明白。我想问一下，因为昨天下午呢我也接收到了一些消息，他们说当时派这个相关工作人员来呀，那段高速上他们去看这个路面了，说这个路面完整，然后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是您撞断的。我想知道你们在上周见面的时候，他们有跟您提到过他们对您当时事发这一段路况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情况吗？他们的看法吗？
1: 没有，他们一句话也没跟我沟通。
0: 就不跟您说话。
1: 对，从他来到后面一句话也没跟我沟通，因为前一天那个四S店跟我说的是让我跟他们一起去那个事发现场嘛。
0: 嗯。

0: 然后呢？
1: 后面我早上8点钟就到了那个四 S 店，他们人也没有见到，也没有喊我一起嘛。
0: 他约你一块儿去事发地，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们又没去，他又不去了。
1: 没，他们去了，没带我去。
0: 啊，没带你去。
1: 对，
0: 那应该带着你去的呀？为什么呢？现在不是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这个路上我是撞的还是不是撞的吗？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他们确实觉得比较像撞的，那我们也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承受那么大的力，他自己也很难断掉，因为这个地方很坚硬的，它毕竟是一根轴啊。所以现在感觉比较像撞的，你不是觉得不是吗？那就查一查嘛。查一查，第一，你既然你都查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查的？你查完原因是什么？对不对？这为什么不说话呢？如果查出来是撞的，你接受的话，你正常走保险修你是同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来吧，这个你注意手机接听电话啊，他们肯定还要给您回的，好不好？啊，你把这个拦截啊，你看设置里边，接听电话设置里边，你给它关了，你至少你这两天你先关了，别回头别人找不到你，你当骚扰电话拦截掉了。来，一汽丰田，喂，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工号。
2: 我就是当班负责人，我姓陈。
0: 哎，陈是吧？
2: 2928。
0: 哎，2928，陈主管是不是？
2: 嗯。
0: 哎，陈主管您好，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今天是我们直播当中第四次沟通。前三回你们没有和车主取得联系，但是呢，昨天你们客服中心有一个02开头的回访电话打给他，他骚扰拦截掉了，没接到。后来他回给你们，你们说会再给他回电话，截止到目前还没回。您能在系统当中查询到你们准备给他回电话是相关的什么内容吗？还是说您查不到？您如果您查到，您今天电话里边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了。
2: 我们会给负责人反馈，让负责人再次联系顾客的。
0: 就是您查不到，需要这个给他回电话的负责人再次联系他，是不是？
2: 需要后续负责人的话再次联系客户。
0: 那这样抓紧时间再次联系他。你昨天下午没接到，你今天早上你好给他再回一个了。你到中午了，你还没回。对，让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这是第二点，究竟你们查了什么？你们去事发的路段看了什么？你们车子来人之后，你们查了什么？你告诉他好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通电话当中你就要告诉他了，但你告诉完他之后，你要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他真的是撞的，我也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帮你们辟个谣的，就是撞的。那你不能不告诉我，你理解这个意思吗，陈主管？
2: 明白。
0: 哎，对，现在既然有进展了，我就不问了。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我来听一听你们要给用户回的这通电话当中，你们准备干嘛？因为昨天下午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你们去相关的这个事发路段去检查，说这个外部的环境啊、正常啊，都是你们判断下来是撞的，不是质量问题呀。你来了这么一段，但我听上去我没有听个明白呀，我没有听个明白啊，所以我们都听不明白，消费者更不能理解了。那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吧。啊，我今天看一看你们这个电话你们聊的什么，是给依据了也好，口头上的，还是你们准备口头上的依据也给，相关的检测工单啊、判断的这个报告你们也给都行啊，抓紧时间给他好不好？
2: 嗯。
0: 哎，谢谢您陈主管。对，辛苦您帮我们去催一催，抓紧时间回电话啊，感谢您。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非常好，有进展。一通不知道会聊什么的电话，有进展就好。怕的是没进展，怕的是一汽丰田你还是不准备理孙先生。其实评论区有很多网友说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大家觉得这个情况，包括他那个轴啊断掉的那个横截面呢，大家看了这个照片也会觉得还是蛮像撞断的，对不对？但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最大的疑问就是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为什么会撞断。他觉得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是因为这个车的右方下方这块他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变形，就是外部还是掉漆的状态，所以他会觉得我没有承受这么大的撞击力度，他怎么就断了？而且当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开的时候先是崴了脚的这种感受啊，然后方向瞬间失控往右偏，轮胎跑了出去，他就会觉得我右边是不是先断了呀，哪里先坏掉了呀，导致我撞击的啊，轮胎又是好的，觉得有没有爆胎。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那么作为售后，你就完整的按照他的疑问帮他排查一遍。他也是一台刚买了半年多的车，也没有用很久。你这些服务都不可以吗？这些要求提出来都过分吗？咱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一汽丰田给孙先生打这通电话聊什么，怎么说这个事儿，然后明天这个电话聊了什么， 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同步这个信息。就我很着急，我也很好奇，但是没办法，咱还要等一等，他们会给他回电话的啊。然后在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没有连线到，没有连线到的话，大家点头像私信一下，备注加急，备注加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回复大家。有朋友说看伊甸尔的数据，看节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对吧？你都能有这样的想法，那车主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伊甸尔的数据，他连检查完之后的结果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他看什么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他怎么可能会主动调他后台的伊甸尔的数据然后再给他呢？你不是对吧？想太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陈先生什么车呀？
3: 荣威 iMax 八。
0: 荣威 iMax 八。荣威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3: 现在几万公里？2020年年底买的。
0: 20年买的啦？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现在是这个三通。漏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通漏水啊？商通啊？三通啊？
3: 三通，对。
0: 三通是冷凝管吗？
3: 对对对，是的。
0: 你这冷凝管怎么会漏水啊？什么时候漏水的？
3: 因为我在网上刷到这个是这款车的通病嘛，然后我就回去看了一下，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就看到确实有漏水这个情况。
0: 你本来没有自己感受到它漏水，它也没有实际的故障表现，网上刷手。

0: 亚油，4月份的时候我就看到确实
1: 说比较多。您了解啊？您就是这个
0: 那
1: 东西
0: 我
1: 咱
0: 敢说呢，在网上说的这么多，这个畅
1: 网上
0: 通有问题的，那
1: 是，
0: 这个怎么搞嘞？
1: 那网上说的多，那是说的多呀。那事实情况它多不多呢？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凭证的呀。那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在网上看着那么多的人，你觉得是他设计缺陷，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你，人家告你造谣怎么办？你能不能不说？你少说好不好？他确实有这个毛病故障，那我们承认，但是你不能说是人家有设计缺陷，所以你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现在您是什么诉求啊？你既然过保了，你发现这个冷凝管这个漏水，你修不行吗？你去4S店修多少钱呢？
0: 就好像也是几百块钱，现在4S店就说答复了，他说是可以给我免费就更换这一次，
1: 啊，那挺好啊。
0: 但是我在想的是，那万一以后再出现问题，那我再去找谁？这还是得自己去承担喽。
1: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呢，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三通，所谓的这个冷凝管，它确实不该坏。很多人车开了很多年，它都不会坏。但是呢，你说它一定不会坏，也不现实，也会有坏的情况。那可能像您自己猜想的这样，这个您这台车就相对容易坏。但你不能说人家一定有设计缺陷，更何况现在给了您的方案是给你保修一次，那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你不能说以后没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可能还会发生，你希望他在现在给你解决以后您的担心，那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不好解决，
0: 那我
1: 好
0: 大
1: 吧？
0: 概知道您的意思了。
1: 对，
0: 那我现在在这个节目组，能不能反馈这几个问题？有其他车主在车主群里面也是比较普遍的呢。
1: 您说说有多普遍？你们群里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人有这个情况？
0: 300多人，将近400人。
1: 三四百个人，这个
0: 对，
1: 冷
0: 都
1: 凝管
0: 是
1: 都漏
0: UVM
1: 啊！
0: M8 这个车型的。
1: 你稍等，听我说完。三四百个人冷凝管都漏啊！
0: 也没有说全部漏，
1: 对呀，
0: 就说普遍
1: 多
0: 都
1: 少
0: 有
1: 人
0: 这种问
1: 你
0: 题。
1: 看看你说话就很艺术。我问你多少，你说也没有都漏。我说多少，你说普遍。那我认为的普遍就是一个群里三四百个荣威 MX8 的车主大家都漏，这叫普遍。那你到底多少个？你群里问问呢，三四十、三五个。
0: 那这个我还得统计一下的。
1: 对不对？当然你没有必要操这个心啊！你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行不行啊？他给你免费保修一次，你就给他修修掉。你可能修修掉以后再开，你看你这不开了6年坏掉了吗？你可能再换一根新的，这6年当中它也不会再坏了。你可能再开了6年，你车子你也置换了，对不对？你不要操以后的心。能给你有一次免费保修的方案已经还蛮好的了，你就抓紧趁热打铁同意了人家，赶紧去修吧，好不好？
0: 还有一个是去年的时候啊，那个可变气门执行器也是这样子，也是刚好出了这个第三年那个质保
1: 质
0: 期
1: 保又坏了，
0: 这个东西就坏了，就漏油嘛，往那个线束上面渗油嘛。有我们车主群里面他有个2万多公里的也会发现这种情况。
1: 2万多公里就有了啊。那你的好了
0: 对，
1: 吗？你的修好了吗？
0: 我的也是自己自费。
1: 自费修掉了，那你过保了确
0: 对。
1: 实得自费啊。这个是这样的，我非常理解所有车主的心情，尤其是刚刚过保或者到了第4年、第5年，就是前3年都好好的，你怎么刚过保这2年又坏这坏那坏？但是没有办法，你保修时间的规则就在这里。如果所有人都觉得我的车不该坏，过了保修期也不该坏，你还要回过头来再给我保修，那保修的意义在哪里呢？那没有必要设置保修规则了，那厂家也别干了，是不是啊？
0: 那像这种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证实到它是这款车这款发动机的通病呢？我们要向哪里查才能查到呢？
1: 你要干嘛？你想让他召回？
0: 不是说想让他召回，我想就确认一下这个通病到底多不多这样子。
1: 就是他是不是通病啊？具体要看所有车主反馈的实际数量和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呢？可能你在网上检索到的信息它不准确，不准确的点是什么？这个人他也是道听途说，然后他把自己包装成了某个车主或者是某个品牌的实际用户，在网上发这么一段。那可能他没有这台车，他也是听别人说。但是这个内容呢，可能会被别的媒体转载，或者不是媒体，是个人转载。那么他就会分散成其他很多个视频。那么你作为一个正常的，刷这个上网冲浪的人啊，你一搜这个故障，你会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和这么多的文章，包括这么多的评论在说这个事儿？其实到头来可能就那几个人在说，你理解了吗？对，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通病呢？就或者是不是一个设计缺陷呢？这个对于普通的车主来说还是比较难的，除非就像您讲的这样，你有实际的车。

0: 车友群里面三五百个人，你们最终一起了解到可能两三百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在反馈这个问题，那确确实实大家共同向厂家去咨询，我们都有这问题，你看看你这怎么啦，是设计问题啊，是通病啊，你要不要召回啊，你是这种情况，它是有事实来支撑的，不是你在网上刷来这个一定是事实的。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很难大家能集合到一起去啊，
0: 就是很难啊。
1: 对啊，
0: 确实是很难啊。所以你想干嘛嘛？你要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想干嘛嘛？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1: 那就算了，我自己同意他解决
0: 就
1: 行了。就
0: 是人给你保修不就行了吗？对吧？你要在网上就是你了解他是不是通病，你干嘛呢？对不对？给自己整这么多这个操心的工作的活，我当然我会让荣威自己去看看，了解了解，跟他们经销商了解了解，这个反馈这个地方过了保之后会坏的人多不多？他们自己接没接收到类似的投诉信息，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修好自己的车子，正常安心用车就行了，你别操那么多心。
1: 但是让我唯一一个操心的是这几年每年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出来，你就让我很糟心的样子。
0: 那就是很糟心，就质量问题就都摊你身上了，你过了保都出现了、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一次吃了教训之后，你用用你如果担心它再坏，你换个车吧好不好？
1: 嗯，
0: 你试换掉吧好不好啊？
1: 嗯，
0: 那行，那行，陈先生，那就聊到这啊，陈先生，我会帮你问问的啊，没事没事啊。上汽荣威，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先生，工号
2: 2592
0: 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嗯，陈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您有在听啊？虽然我劝他了。但是消费者呢对你们车辆的品质现在还是有一点疑问的，感觉也没啥信心了。你确实过了三年质保期之后，陆陆续续每年都在坏，但不该坏的零部件呢他也遇到了，那他甚至自己觉得这是个通病，是设计问题了。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打消用户有这样的疑虑的，因为你们的服务确实还可以，都给他质保了，那还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帮他查一查他的车这个到底哪里还有一些1、2、3、4、5、6啊七八的问题，把他这个整车检查完之后呢，你之前答应他给他保修这一次的，那你们服务好保修掉，那其他的如果后续啊还是陆陆续续的有问题，他车不卖他还想用还想开，那到你们 4S 店你给他稍微打打折，我觉得这个服务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2: 好的，理解，主持人。
0: 那当然，
2: 非常抱歉，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品牌的关注和监督。刚才用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反馈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一定会尽快为用户妥善处理。
0: 你们去了解
2: 针对这个情况，稍后
0: 好，
2: 稍后挂断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用户进行联系
0: 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带来不便了。
0: 我抱歉打断您一下，我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不是说他来找媒体投诉，我把这事儿反馈给你们之后，接下来他什么毛病你都要给他免费修的，不是的。我不是让他来，我不是来找你们给他一定要质保的，不是的，而是说借着他这一次的问题帮他查一查，因为他还要用车嘛，他觉得质量有问题嘛，帮他查一查哪里还有毛病。他如果在 4S 店修的话，你稍微做一点小折扣，工时上的，他就在你们店修掉了，对不对？这只是我的建议，你们也可以不听的。另外啊，他说这个是通病，就是说这个冷凝管漏水的这个事儿，这个是通病。所以我刚刚帮他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不一定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是通病，但是他觉得是，所以你们也去收集收集这种类似的问题，过了保之后反馈的多不多，有没有这个情况。如果其实你们也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接收过到过类似的投诉，那就拉倒，如果你们发现也挺多的，那你们也去重视重视好不好？
2: 理解。
0: 行，就这些事儿啊，辛苦您帮我们去记录和反馈了解一下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下一位，喂，你好。喂，抓紧时间。这质保就是你出了质保就出质保，你不然你出了质保你就觉得这是质量问题，它有毛病，所以你还得给我保修，那不乱套了吗？朋友们，不能这样。你说我自己也遇到过，我自己的车刚出质保两天，那后视镜坏掉了，回弹不了啊，打开关闭都不行，怎么样都不行。我也是，对吧？咱花钱自己换个后视镜啊，折叠单元换了，电机坏掉了。这种事没办法，你哪怕你过保第二天，你昨天还在四S店保养，你过保第二天你这东西坏了，你还就是要自己掏钱修，因为规则就在这里。如果谁都可以过来肆意践踏这个规则，随便破坏一下这个规则，那这个规则时间久了也就不叫规则了。你会对真正守护规则的人。

0: 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是先生还是女士？抱歉。
1: 啊，是先生，先生。
0: 你好，你好，贵姓？您贵姓？
1: 哦，苗姓艾。
0: 姓艾是吧？艾先生您好，什么
1: 对。
0: 车呀？
1: 那个，我想，算是怎么说呢？曝光一个事
0: 您，
1: 件吧，就
0: 不
1: 是
0: 是不是
1: 我
0: 不是不是，
1: 是
0: 您稍
1: 二
0: 等，
1: 五
0: 艾先
1: 年，
0: 生，艾先生您稍等，您稍等啊，
1: 哎，
0: 您是什么车？您先告诉我。
1: 保时捷帕拉梅拉。
0: 你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然后你要曝光什么呀？
1: 我是这样，2025年的2月14号，我在大连的保时捷机场 4S 店买了这款车。然后呢，我在今年的3月份左右，我想去把它出售掉的时候，我发现这款车在24年的9月份就有一项维修记录，是换过车门以及保险杠，还有前挡泥板。也就是说，现在问题是我以全款的价格去用新车的价格买了一款运费车，
0: 对。
1: 而 4S 店也没有告知我。并且呢，现在是我们已经去委托，律师也找了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要求他给我们提供合同嘛，因为当时我买的急，他没有合同。现在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他给我们的销售合同的复印件里发现了明显的手写痕迹，
0: 手
1: 就
0: 写
1: 是
0: 了什么呀？
1: 手写的运损车，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那你稍等，那我想知道你这个合同的原件上面你签字了对不对？
1: 原件我签字了，
0: 你
1: 对，
0: 签字了，原件上有运损车吗？
1: 没有，就是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购车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原件，
0: 他没有，连购车合同都没给你，那你签完
1: 对，
0: 字之后，合同被他拿到哪里去了？自己收着了。
1: 对啊，他自己收拾了，
0: 你让他店里把原件拿出来，上面有没有运损车？
1: 原件他不给，他只给那个复印件，
0: 你复印
1: 然后
0: 件
1: 呢，
0: 复是这样的，复印件那个复写纸啊，一定是原件印拓下来的那个字嘛。那如果是手写的还是印下来的，你很明显呀。
1: 对对
0: 你
1: 对，
0: 拍照了
1: 就是
0: 吗？
1: 有，我们后期有拍照，我们当
0: 您
1: 时
0: 发
1: 带
0: 给我
1: 着律
0: 看
1: 师去
0: 看，
1: 嘛。
0: 您发给我看看。然后现在就我想知道现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怎么协调的？
1: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已经去就是说上诉法院已经分法官，正准备打这个案子，
0: 了解
1: 然后
0: 了，
1: 呢。
0: 好，明白啊。然后现在最终的结果，他们承不承认，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一台运损修复过的车辆给你，承不承认？
1: 肯定不承认
0: 是
1: 吧？
0: 不承认的啊。好，是不承
1: 我
0: 认的。
1: 当
0: 好，
1: 时，
0: 你我，因为这个其他的你自己走的这个过程我不要听，我现在就要听这个4S店跟您之间的，我想听他们的所作所为。那现在你既然发现了，你也准备走法律途径了，对不对？那么他们
1: 对
0: 现在
1: 对，
0: 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1: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25年买了一款这个车是24年的车，当时落地是113万8千，加上12000的，这个所谓的给销售转了一笔钱，一共是115万。
0: 什么叫所
1: 他
0: 谓
1: 现
0: 的
1: 在
0: 给
1: 说什
0: 销
1: 么？
0: 售转了一笔钱啊？
1: 就是很奇怪啊，就是我一共花了115万，其中的12000是我单独转给销售的，
0: 你为什么要
1: 然后
0: 单独
1: 呢，
0: 转12000给他？
1: 是他让我转，
0: 他让你转
1: 后
0: 你就
1: 期，
0: 转。
1: 因为当时就是在购车嘛，当时是2月14号，正好是情人节，我当时给我老婆买这款车，我就说我今天我必须拿到，不然我就不买了，
0: 你太浪漫了，然后呢？
1: 然后我就。113万8千，我是刷的 POS 机，这个是有明确的收据的，他是给了我的。
0: 不是，
1: 但
0: 这
1: 是
0: 是
1: 一
0: 这，
1: 万二，
0: 对，这12000，我想知道是什么？你怎么能给他呢？你不得给店里吗？
1: 对对，这个是这个销售嘛？根据这个一万二，我后来也找到这个销售，他百般推脱，也不告诉是什么钱啊。然后呢，我就问店里嘛，问他们的经理，问了他们经理，他们经理很搞笑，他说这笔钱即使发生在店内。即使在营业时间内，也和我们无关，是我和销售的个人问题。
0: 就是他觉得销售私自违规操作收你钱了，那是销售有毛病，跟他们没有关系。
1: 对
0: 那你
1: 对，
0: 现
1: 即使在
0: 在
1: 店里，
0: 那你这12000是属于多花的，还是本来就要花的？只不过这12000是他拿着了。
1: 这个是这样。后来我有打电话报警，然后我报警了之后呢，在警察的压力下吧，这个销售在跟警察的电话中有跟警察透露是好处费，但是。他拒绝跟我有任何的解释，关于这笔钱。
0: 这什么呀？这买这什么叫好处费呀？我理解不了。
1: 我
0: 你
1: 也，
0: 这个销售是先生还是女士？
1: 先生，
0: 是个男士。然后
1: 是个
0: 你
1: 男
0: 们
1: 士。
0: 当时转账的时候有相关的备注吗？
1: 备注没有，但是转账记录还有当时的聊
0: 我
1: 天
0: 知
1: 都
0: 道，
1: 有。
0: 我知道，你肯定有转账记录，怎么会有转账记录？我就说备注啊。那现在你是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这个12000多花了，你是
1: 对。
0: 合同原件拿过来，咱们先把这个事理清楚，你找保时捷厂。

0: 人家没有。
1: 保时捷，保时捷中国我有打电话，
0: 怎么
1: 说是他们经销商的问题，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能去协调。
0: 保时捷厂家跟您是这么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1: 他说他只能去协调，就是说找大连的这个
0: 协调
1: 4S 店。
0: 什么叫只能协调？那经销商违规操作，厂家对他们没有监管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啊，只能协调。
1: 对。
0: 那大家去保时捷门店消费还有什么保障呢？
1: 反正是我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周多了吧，我几乎每天都给
0: 保时捷
1: 打
0: 电
1: 话。
0: 然后是大连的保时捷中心是吧？
1: 对，大连保时捷机场 4S 店。
0: 所以，艾先生，整个事情复盘下来，你就会发现，人啊，买东西不能着急忙慌的。你不是对你不是说你情人节这一天你必须要拿到这个礼物送给您的爱人，这个行为不对，不是的，很浪漫，很对的。但是呢，你买的是100多万的豪车啊！第一，这个车源对不对？它是库存的，不库存的，车况的啊，这个钱是怎么收的，给谁的？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严谨的思考下来之后，你才能去按部就班的操作。你当天着急忙慌的，你要把100多万花出去，你就肯定会容易遇到纠纷。我跟你说。
1: 哎，第一次在国内买，我以前都是在国外的，我也不懂，没想到这么多道道。
0: 没事啊，你现在什么诉求？我想知道现在。
1: 我现在诉求，怎么讲？因为现在已经去打官司了嘛，还准备开庭。
0: 那边咱们不说，因为就法律会有公正的判决，这个最后肯定是会落地的，只不过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想知道您现在第一你要曝光它啊，这个现在已经曝光了啊，正在曝光的过程当中。第二呢，就是您对于这个事儿您自己有什么诉求，您先说说。
1: 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首先我真的很想怎么说呢，别让大家受骗吧。关于保时捷大连这个店，
0: 就是需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你自己诉求吗？比如说你是要退车啊，还是要怎么样？你自己诉求是什么？你总有诉求
1: 的。我
0: 的
1: 诉求就是一赔三，
0: 退一赔三啊。如果它涉及到欺诈销售，那我觉得目前如果您描述的这么一大个过程是事实的话，你起诉这条路走得很对。因为你退一赔三确实是要通过法律途径，他们最终才会愿意认的，很有可能不认他还要上诉的。那行，我知道了，我帮您去问问保时捷，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是，如果这台车修复过运损过，你要卖给消费者，你不提前告知的。另外，你什么叫12000的钱转给销售了，最后销售说这叫好处费啊，这什么东西啊。人艾先生，我再跟您核实一点啊，你这台车买回来有没有特别便宜？
1: 没有，
0: 就是正常价格。
1: 正常价格，因为我2025年买的24款嘛，它本来就该是有一个优惠的。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他如果告诉我是运损车，那我觉得会有更大的优惠吧。
0: 当然，运损啊，对，运损啊，展车啊，一定是有更大的优惠的。所以我要问问你有没有特别多的优惠，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们会觉得我跟你讲了，你看你很优惠嘛，我给你算上了。但如果没有最好。来，保时捷中国，好强势啊，这个 4S 店。来，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女士？
2: 我姓陈，耳东陈。
0: 哎，陈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艾先生刚刚描述的整个问题的过程，陈女士您有没有在收听啊？需不需要我重复？
2: 我这边已经帮您记录下来了。
0: 您记录好就好啊。我现在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大连保时捷中心啊，如果车主说的这些东西是事实的话，你真的蛮强势的。首先销售收别人钱你们可以不管的，然后最后报了警，你销售说这叫好处费，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买保时捷的车是不是要交好处费才能买？回答我，陈女士，你们厂家有没有这规定啊？
2: 我们先上这边是涉及到保时捷中国的一个客服热线，关于涉及到销售方面的业务，我们可能需要跟店内再次做进一步的对接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协调来获取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0: 3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如果你们尽快协调获取合理的解决方案，3个星期过去之后，你会让消费者找律师起诉吗？你们没有协调合理的解决方案啊。首先你们门店，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你们门店为什么要私自收用户12000的转账啊？我请问呢，什么叫好处费啊？还有啊，你们被车主怀疑欺诈销售，你知道吗？一辆车2024年9月份的，他2025年买的，然后这个车他今年卖车的时候发现车门换过，保险杠喷过漆换过，挡泥板换过，新车。 在他买到手之前修过，对吧？你然后你们拿出一张复写纸的这个复印件的这个复写的合同，上面写着运损车三个字，车主说是手写上去的，等会儿他发给我合同我会看一眼的。你合同原件呢？你们买车连合同都没有，你看你这一家店卖个车多少问题啊，被别人怀疑欺诈销售，购车合同也不给，销售私自收别人转账，最后被发现说这叫好处费。什么时候买保时捷要交好处费了？你保时捷怎么这么大面子呢？就我理解不了，陈女士，为什么找了你们三个星期，这几个问题回答不了？你们在干嘛？
2: 明白您这个意思了，稍后我们会尽快协助处理的。
0: 你们尽快协助处理啊，就请先给艾先生打电话，把他手头上了解到的证据和依据，还有他的说法，你们收集起来，去找这家店，跟这家店对一对。因为这家店的意思现在是，销售收钱也好，你这个合同也好，他们都是没有做错的，他们都是这么干的，是对的，所以最终被逼着起诉了，不是吗？那这个事陈女士，您帮我们记录好，如果你们涉嫌欺诈销售，那这是很大的。第一，我们想知道你们最后怎么赔他；第二，我们也想知道你们对这家店会有什么样的处罚。他敢欺诈一个人，那就代表他之前欺诈过很多人，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只是你们没发现。所以转给您，陈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2: 了解。
0: 哎，我们有回复要求的，你们要把事实了解清楚，也有很大的可能这个事实会被推翻，车主在撒谎，车主说的完全不一致，那我要听听你们说的。所以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回电话，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
2: 明白您这意思。
0: 哎，谢谢。
2: 从客户角度我们
0: 您说完，从客户角度怎么了？
2: 很抱歉。从客服的一个角度，我们无法代表保时捷从媒体层面给到您直接的反馈，但是我们这边挂机后的第一时间就会将客户的一个诉求进行升级。
0: 什么叫没有办法从你稍等，我不理解啊，什么叫做没有办法从媒体层面给到我们反馈？我没有让你从，
2: 是的，
0: 我没有让您，我没有让你，我没有让陈女士你从客服层面给我反馈，你们没有媒体对接的人呢？
2: 目前线上是没有了解到的，但是您这个诉求我会帮您记录下来的。
0: 你们保时捷中国没有公关部，没有媒体发言人，没有新闻发言人，没有对外的发声渠道了，是这样是吧？是这样吗？
2: 很抱歉，目前我们线上是没有这相关的一个信息的，因为我们是客服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到您直接的一个反馈。但是客户
0: 陈女士，
2: 您请说，不好意思，您请说。
0: 啊，我也非常不好意思，三番五次的打断您，但是我不太理解您刚才说的这段话。目前您线上是无法了解你们有没有给媒体回复的层面的渠道，对不对？
2: 确实是非常抱歉的。
0: 是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
2: 很抱歉，我们线上没有办法明确的回复到您。
0: 你没有办法明确的回复我，我很理解的，因为我也没有让您给我明确的回复，我没有让保时捷客服中心给我明确的回复，你们肯定有能够给媒体回复的部门来给媒体回复，不是吗？
2: 了解，所以我会将您这个诉求明确清楚的。
0: 啊，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没有办法从你们客服中心的层面给媒体回复？你不需要在我们俩刚刚对话快结束的时候来这么一句啊！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不想给媒体回复啊！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回复不了的东西，你可以不说的，你转给你的同事让他去做他的工作就可以了。你来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呢？你本来就应该帮我记录下来，你说这么一句就可以了。
2: 对，是的，不好意思，我可能刚才说了您没有听到，但是这个情况我再跟您重申一下，稍后我这边会将您的这个诉求明确清楚的，同时客户的案件我们会再次做进一步的升级的。
0: 不是您说的，我没有，
2: 感谢您的谅解。
0: 哎，我不用感谢我的谅解啊，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谅解你们的，你们做的也没有错，但是我需要表达的是，我没有没听到您说话，我听您说话听得特别清楚，所以我听到了最后这一句话。我如果真的没有听到，刚刚我俩电话就挂了，你明白吗？所以
2: 了解，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
0: 不是您的问题，我们要把话说清楚，避免咱们中间有什么误会，因为你我的诉求都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纠纷的。所以您把这事儿记录好，谁来回复那是您同事的工作，他回复了就回复，不回复就不回复，跟陈女士您也没有关系。陈女士，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辛苦把问题记录好，您的本职工作就已经做到位了，所以您帮我们记录好就行了啊。谢谢您陈女士，您稍等。哎，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你看，就是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听完这段对话的感受，大家有各自的看法。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啊，人家说的是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抱歉啊，你这个真的是强硬、强词夺理。就是大家你大家的感受真的都是这样子吗？ 我们强词夺理，我们强硬。你可以回复，你也可以不回复，但是回不回复不是你能做到的，那你请你不要说，请你不要在咱们通话快结束的时候来一句我们客服中心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就先做好了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复的预设，那么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最后你一定不会回复，因为你会觉得你已经给我打了这个预防针了，然后我就要配合你，我觉得啊，你对你是个客服中心，对你是没法给我们回复，然后我就默认了。那这事儿这么好解决的？媒体他可以这么推诿，那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你有事儿你找他，他怎么推你？他怎么跟你打太极？所以，在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很重要，但是呢，从服务的角度把事了解清楚也很重要。他们要做的就是回答问题。那就是干这个的嘛，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问题问出去，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你多问两句好像哎呀很为难客服啊，为什么要强词夺理，那是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啊，你可以说，要不你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当然欺诈销售这个东西我们先不定性啊，大家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呢，把爱先生那个复印件不是复写纸。复写纸的合同照片等会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如果是运损车三个字手写上去，应该很明显。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
3: 是这样的，那个是宝马。
0: 宝马
3: X5
0: X5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是的，我是这么着的，我是公司采购，在济南大油宝。是宝马 4S 店，当时订了6台车，然后我们供户付完款以后，大油宝让我们陆续的提车，然后大油宝陆续的我们提了4台车，然后每台车当时我们每台车当时交了10000定金，截止到现在，后边车他说不给了以后呢，截止到现在2台宝马的定金各10000没给我们，20000定金，还有当时我们采购车辆的时候要的是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
0: 然后呢给你开普票。
3: 大油宝 4S 店给我开了一遍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他把这个票作废了以后，又给我开了一遍机动车发票。
0: 就是他开的票跟你要的票不一样，整个过程呢也没有跟你交流。
3: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现在纠纷是什么呢？
3: 对对，
0: 你要他重新开票。
3: 现在纠纷让重新给我开成增值税专用发票，接着到现在他没给我开，然后我给厂家一直反馈，每天都在投诉，然后他一直没给解决。还是
0: 你重开个票怎么会解决不了呢？你不是重开个票的事吗？是中间你自己
3: 就是重开票的事。
0: 我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跟他们去了解一下中间有什么困难？
3: 我给他说了，他说他没法报这个零售。我说那个当时我们买车的时候，我要的就是机动车，我要的是专用发票。我要的不是普票。
0: 你买车的时候，
3: 他们答应了呀。
0: 哎，好，稍等啊，你买车的时候明确告知卖车给你的销售，你要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
3: 对。
0: 对吧？然后他也说他帮你去开，那你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啊，怎么证明呢？
3: 有所有的证据，而且还有证据，他给我开过。专用发票，
0: 不是，我知道是这样的啊，因为正常来说，你本来就要开，就我不知道现在正常你开机动车发票都是这么开的，对不对？都是开机动车统一的这种销售的专用的发票的。然后您开增值税专用票，其实这个要求不普遍，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对吧？
3: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3: 因为我是做出，
0: 我知道，您不用说其他的，咱就说你自己诉求就行了。因为正常开增值税专用票不普遍嘛，所以您。特地提出来您的需求，那么他也答应了你，然后在整个开票的过程当中被你发现，其实他也开出来过您要的增值税的专用票，但是中间又被他作废了，最后开成了机动车统一的发票，对不对？
3: 是的。
0: 那么很有可能啊，是他一开始自己啊没有做好相关的业务培训，先答应了你，开完之后发现违规操作了，不能这么开，所以他拿去作废了，给你开成他们能开的。
3: 对。
0: 你知道吧？那现在怎么办？如果开不了，就只能开机动车的，怎么办？
3: 我用不了这个票，而且车我这车已经卖出去了，我要等着给别人开票。
0: 你是汽贸是吧？
3: 汽贸。
0: 那现在你跟这个店协商呀，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能重开吗？
3: 给他 给他协商了，协商不通，然后厂家现在打厂家投诉电话，厂家也说一直在跟进，截止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回复。
0: 哎，明白。你看他机动车这四台车对吧？他这个机动车的票他已经开出来了，那如果不开回增值税专用票，对您来说有什么损失？您说说。
3: 我会给上游赔约，那个有违约金20%。
0: 20%违约金是多少？
3: 嗯，一台10万吧，10万多一点。
0: 10万多一点。
3: 这车50多万，这车50多万吗？
0: 一共要赔10万多一点。
3: 嗯，一台车。
0: 就因为这个发票？
3: 对。
0: 你这
3: 因为对方是出口
0: 啊，
3: 他是卖给国外了
0: 啊。明白，就是、
3: 啊、他是出口公司。
0: 对，那肯定啊，您的这个票据是要、对，是有要求的。那你这个证据是你跟销售的聊天记录是吧？
3: 嗯，对，是的。
0: 哦，明白了，你聊天记录发给我。那现在怎么着？他们店里能给您什么样的方案呢？
3: 店里边截止到现在没给我任何方案，就说开不了，2万定金，因为我长期投诉他，2万定金也不会让我痛快的退。
0: 但是你如果票开的不对，你要赔别人钱呢？
3: 对呀、啊，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这个诉求、啊。
0: 因为你一直给不了别人票嘛，你耽误别人时间了，你就违约了嘛，所以你要赔钱嘛。
3: 对，是这么回事。
0: 这样啊，张先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能开。一种是他能开，只是麻烦，所以一直没有给你开。那这也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那我们就去让他最好开掉。一种情况下是开不出来，不符合规则，那你肯定是要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则，你才能去开这个票。那么如果开不出来，那很有可能最后的损失需要跟这家店来协商了，因为这个销售您说了，他承诺你他能开的，那么我就要看到您的聊天记录和您的通话录音，你到时候发给我好不好？
3: 好的。
0: 您是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3: 济南大友宝。
0: 济南的大友宝，您大友宝，友好的友，对不对？
3: 友好的友。
0: 哎，您稍等，你们合同当中，
3: 宝马的宝。
0: 哎，你们合同当中没有写要开票的事儿吧？
3: 他们一直没给我出合同，我要求他出合同，他一直说没时间，就没出，
0: 啊、
3: 我就先把车提走了。
0: 你这几台车合同，你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
3: 没有。
0: 哎呀，怎么发现现在购车不喜欢给合同的了？为什么？你让他把聊天记录发过来，我看一看。开什么发票？你销售的业务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客户问开什么发票，你怎么会说不好呢？你答应他能开的，你现在又不能开，你给别人造成损失怎么办啊？你是我能理解，这个票肯定是不能开的，你不然为什么中途开一回你又作废了呢？但是你现在给他带来麻烦了，你涉及到钱的麻烦就很难谈。一台10万，送出去5台。来，宝马客服中心。张先生，您找过宝马对不对？
3: 找过
0: 啊。好，您稍等。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0: 哎，你好，先生，您贵姓或者工号多少？
4: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张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他是你们的这个算是合作伙伴吧？啊，他是干汽贸的，在你们济南大友宝 4S 店啊进了5台车，拿出去卖。对发票呢有要求，结果你们现在开错了，这么个情况。您看一下之前向你们反馈的，你们怎么处理的？
4: 了解，通过这个提供客户的联系方式帮您查询到的话，确实客户也是多次给我们致电，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去帮客户返回去沟通这个情况了。主持人，
0: 你们反馈沟通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是有进展还是没有进展？
4: 因为我们这边只能查询到这个工单的跟进情况，具体的解决方案的话是由厂家跟经销商沟通以后来联系客户来进行协商的。
0: 了解，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难协商呢、确实如果你们给他因为发票开错的问题导致了损失，那金额比较大的，所以很难协商。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啊。那我待会儿会看到车主提供的聊天记录，你们有没有做出相关的承诺。但是据我了解，你正常买车，你公对公打款，私对公或者是怎么样，你对于发票是有相应的规则和要求的。你正常我们都是开的是机动车统一的销售发票，但是现在呢，车主说他要开增值税专用的，你们买车能开增值税专用票吗？我帮车主问问，不管是普通消费者或者是他是一个公司公户，你能要求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吗？能吗？
4: 因为我们了解的话，宝马是针对于将授权跟售后的权限交给 4S 店内，可能销售流程的话可能得需要跟经销商那边去进行沟通。如果说您想确认一下现在购买车辆是否是能开这个您刚才所说这个发票的话，
0: 对，增值税专用
4: 我这边会给您、 啊，我这边会给您如实记录好以后的话，以便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跟进您这个问题，主持人。
0: 是这样啊，就是反正这个两边说法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看事实的依据。如果你们承诺过可以开，给他造成损失了，那没办法，你们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和车主协商吧，去和这个汽贸的赵老板协商吧啊。那当然，如果你们没有承诺过。你们没有承诺过，一切都是车主胡说，那你给我们回复，我们把事了解清楚好不好？
4: 了解这个情况，主持人，我这边已经给你详细记录好。
0: 辛苦您记录好，我们先看一下整个问题的过程，因为一定中间是有原因开不了，不然不会有作废的那么一次，所以辛苦您记录好，刘先生，尽快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张先生，跟门店也核实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好吗？
4: 了解您这个诉求，我这边已经给您如实记录
0: 好。
4: 好，
0: 您稍等，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您稍等，那有聊天记录发来吗？我还没有看到。啊，你抓紧时间问他要他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就是，我也不是这个开票这块专业的啊，那我也，我下了节目，我去做一下相关的这个知识培训，我了解了解。那我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这玩意儿能不能开啊？能有这样的要求吗？但是我觉得你开专票还是普票，是确实可以在对方开票之前提出来你的需求的，应该是可以开的吧？有朋友说是可以开的，因为票这个东西确实是根据你这个税务部门的有要求，第二呢，你自己可能对于税方面你会有相应的想法，然后你对票你会有选择。但是你看这会儿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肯定可以开，有朋友说公司可以开，也有朋友说不能开，是不能开的，个人是不行的啊。张先生在不在？还是下一位热线呢？来来来来，我哎，你让他通过吧，我等会儿问问张先生啊。对，你问问张先生他要开公司的还是个人的，然后有热线帮我接热线。喂，你好。你好你好。
5: 您好，您好，主持人。
0: 哎，我只有3分钟了啊，来，您抓紧时间，先生，您什么车呀？
5: 我是奥迪 Q6 e-tron 纯电车。
0: Q6 e-tron 纯电的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是目前的是行驶了15000公里，是去年的9月29号提的车。
0: 15年9月29号，好，什么问题？
5: 然后10月2号就开始出现车机蓝牙连不上 ，CarPlay 连不上，各种私自篡改设置。黑屏死机，而且故障频率发生非常高，几乎是每天都发生几次
0: 啊。你这就是明显的实际的故障了，就不是偶发的了。你这车机，你现在怎么解决？
5: 现在呢，就是说4S 店也在每次都是检修帮我调整，然后呢我也在跟奥迪官方客服呢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奥迪官方呢就是甩锅甩到4S 店让我去修，那么一直到今年的3月底，厂家通知4S 店可以升级。升完级之后，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是今年的4月20号晚上车送过去的之后，然后升级2天，22号晚上我去车开回家2小时，刚踩刹车到我地库那边，然后又出现黑屏死机，然后车辆无法启动。现在4S 店呢，就是说，我大概维修了8次，前2次呢是销售直接带到那个维修车间，没有工单。后6次呢 ，4S 店就不认可前5次为维修。
0: 为什么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
5: 他给我的理由是厂家没有出安装包之前是不属于维修。
0: 那属于什么？
5: 他只算是检测。
0: 那不是检测，这检测没有修啊，就是光看呐，他是这意思啊？
5: 他们也是电脑帮我插了 OBD， 然后故障码也上报厂家了，然后说这不算是维修。只算是检测，所以现在就僵在这里。那么现在就是
0: 你等一下，我打断您，我抱歉啊，就是你如果这么在意每一次是去干嘛的话，你现在你是不是想退换车了？
5: 我现在只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车退掉，因为我到 4S 店来回有将近100多公里。
0: 哎，了解。
5: 对，
0: 时间关系，咱们就捡重点的说，哪家店？你告诉我。
5: 上海德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德是德国的德，然后晨是早晨的晨，没有日字头。
0: 哎，好嘞，上海的德成。然后你的诉求是，如果能达到3包的退换，给你退掉；如果能修好就修好。但是你现在感觉它修不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哎，明白了，了解啊。您稍等，来，这个是一汽奥迪，对不对？是不是？哎，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
6: 关怀中心。
0: 您好，先生，工号。
6: 啊，我的工号是2006号。
0: 2006号，龚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的这个车主啊，老是修不好，修黑屏，修死机，修 CarPlay， 他说修了8回，你们说前2次没有工单，最后呢又说有5次是检查不是修。你们什么问题要检查5次检查不好，上报5个 OBD 后台的故障码，然后你们也处理不了。如果能修好啊，你们给个完整的维修方案，然后给一个时间周期，比如你车停这里3天，我们要修3天到5天，然后你给他一个代步车，让他有足够的维修信心，相信你们能把车修好，你们修好他开走结束了。如果你们修不好，那你们就帮他把车退了，然后你们把这个车呢运到你们厂里，你们自己研究去，当一个反面教材，当一本功课，然后研究研究，你们也防止以后这个问题再次发生。嗯，我觉得这个诉求也很简单，修好就修，修不好就退。所以复盘一下，修了多少回，实际维修多少回，出过几次工单，是修了没出工单，还是没有修只是检查所以没有工单，能不能修好，给车主一个准确的答复，修不好能不能退也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把问题提到这儿，明天我会再接着问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以及你们之前在干嘛啊，麻烦您记录好，帮我们转达可以吗？
6: 好的，没问题。
0: 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
7: 安徽体彩超级大乐透赠票活动来了，4月7日起，凡在安徽省内体彩门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套餐票，有机会获赠一定金额超级大乐透彩票。活动详询省内各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爱的人手。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费曼学习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被反复提及的，你会发现很多的网友跟你分享他们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当中，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费曼学习法，它的这个方法的一些底层逻辑或者简单的操作，其实大部分人也都能明白啊，但是实际操作的效果呢却

量的学习困境，看了几十本书，刷了上百节课程，最后脑子里能记住的东西寥寥无几，考试前背得滚瓜烂熟，考完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开会时领导让你解释一个学过的概念，你张嘴却语无伦次，明明觉得自己懂了，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你一遍遍怀疑，是不是我脑子不好使？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从一开始就用错了学习方法。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费曼学习法，正是一本学习底层逻辑指南。它的作者尹洪新、李伟深耕费曼思维研究多年，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学习智慧拆解成了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的完整体系。费曼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他能把最复杂的量子物理讲得连小孩子都能听懂，而他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把一件事解释清楚，那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它。这本书不是教你死记硬背的技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学习的认知。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信息，而是输出价值。无论你是学生备考、职场人提升技能，还是终身学习者拓展认知，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让你从今天开始告别虚假学习，用科学方法真正吃透知识，让学习不再是无用功。一、戳破真相。你所谓的学习可能只是虚假努力，我们总以为花时间等于学进去，但事实是大多数人都陷入了虚假学习的陷阱，看似在学习，实则知识从未真正进入大脑。尹洪新、李伟在费曼学习法中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这种学习模式的本质，帮我们看清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却依然一无所获。一、什么是虚假学习？只走形式不走心。虚假学习就是你完成了学习的仪式感，却没有真正下水。就像去游泳池游泳，你穿好了泳衣，戴好了泳镜，在岸边比划了几下姿势，就告诉自己今天运动完成了。这种学习看似付出了时间，实则毫无效果。书中列举了虚假学习的典型表现，买了很多书，只看了目录和前言就束之高阁，收藏了大量干货视频从来没有打开过，报了热门课程听完就忘，笔记再也没翻开过，死记硬背知识点只为应付考试，考完立刻遗忘。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误区，是因为把学习的形式当成了学习的结果。你以为拥有书籍等于掌握知识，听完课程等于学会技能，却不知道学习的核心不是拥有，而是消化。就像一个人吃了10斤食物却全部吐出来，和一个人只吃了一两食物但完全消化，显然是后者吸收的营养更多。学习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吸收的质量。二、知识的错觉。把看懂当成学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一本书时觉得每个字都懂，每个概念都简单，合上书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讲不出来，这就是知识的错觉。你把熟悉感当成了掌握感，把看懂了当成了学会了。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这就像你看别人骑自行车，看起来不过是蹬踏板，保持平衡，简单的很，但当你自己骑上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看会和真会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就是虚假学习和真实学习的分界线。传统学习中，我们习惯了被动输入，听课、看书、划重点，这些行为让大脑产生我已经学会了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只是停留在短期记忆里，没有经过深度加工，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当你主动把知识输出，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写下来、交给别人，知识才会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真正属于你。三、虚假学习的根源，把学习当成输入行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把学习定义为接收信息，学习就是听课、看书、做笔记，但费曼学习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而是输出。听到一个概念，只是信息进入了耳朵；看到一段文字，只是信息进入了眼睛。只有当你能用自己的话把概念讲清楚，能用自己的理解解释给别人听，知识才真正被你消化吸收。这就引出了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原则，以输出倒逼输入。传统学习是先输入再输出，我先学会了再去教别人，而费曼学习法是先输出再输入，你在还没完全学会的时候就尝试去教别人，
在教的过程中发现

自己的知识漏洞，再回头填补这些漏洞。就像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传统方法是先把地图全部背下来再出发，而费曼的方法是直接出发，走到不认识的地方再查地图。这样一来，你走过的路会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你是带着问题去学的，是带着需求去查的，这种学习效率比漫无目的的背诵高出无数倍。二，核心方法。费曼学习法的四个步骤让知识真正为你所用。费曼学习法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套可落地的完整闭环。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把它拆解成四个清晰的步骤，每一步都具体可操作，今天就能开始实践。一，步骤一，确定学习目标。模糊的目标只会导致模糊的结果。很多人学习前都会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理财，但这些不是目标，只是方向。模糊的目标只会让你陷入盲目学习，学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达成什么效果。书中强调，一个好的学习目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回答一个问题，学完之后，我能做什么以前做不了的事情？错误目标，我要学好英语模糊，无衡量标准。正确目标，三个月内能用英语进行十分钟的日常对话，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明确了能做什么。错误目标，我要学理财，模糊，无方向。正确目标，两个月内学会基金定投，能独立选出三只适合长期持有的指数基金，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确定目标的关键是把学会知识转化为掌握技能。学习不是为了知道，而是为了做到。当你明确了学完能做什么，学习就有了清晰的方向，你会更有动力，也更容易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学会了。二，步骤二，理解学习内容，用费曼标准检验真理解。确定目标后，就进入理解内容的环节。但怎么判断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书中给出了一个终极标准，费曼标准。你必须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学到的东西解释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并且让他听懂。这个标准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严格。比如你学习通货膨胀，教科书定义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你记住了这句话，不代表你理解了。但如果你能这样解释给一个10岁的孩子听，原来你们班有10块糖，10个同学每人1块钱，每块糖卖1块钱。后来老师又给每个人发了1块钱，现在每人有2块钱，但糖还是10块，那每块糖就会涨到2块钱。钱多了，但东西没多，东西就变贵了，这就是通货膨胀。这才说明你真的懂了。费曼本人有一个习惯，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都会在一张白纸上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下自己的理解。如果写不出来，或者写得绕口，就说明自己还没真正理解，需要回去重新学习。这个方法简单到极致，却有效到极致。实操时你可以这样做。一，拿出一张白纸，写下你要学习的概念。二，把教科书课程里的定义抛开，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这个概念。三，想象面前站着一个完全不懂这个领域的人，比如孩子、外行朋友，你的表述要让他能听懂。四，如果遇到绕口模糊的地方，标记出来，这些就是你的知识漏洞，需要重新查阅资料，请教别人，直到能讲清楚。三，步骤三，输出式学习。学习的核心是把知识拿出来，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中的核心。尹洪新、李伟在书中强调，真正的学习不是把知识放进大脑，而是把知识从大脑里拿出来。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仓库，传统学习是不断往里面塞东西，堆得乱七八糟，需要时根本找不到。而费曼学习法是定期把东西拿出来整理，分清有用的、没用的、修补破损的，这样仓库里的东西才能真正为你所用。输出的方式有很多种，核心是让知识从大脑里走一遍，假装教学，这是费曼最常用的方法。你可以假装面前坐着一个假想的学生，从头开始给他讲解概念。一，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逻辑不顺畅，哪些地方讲不清楚，哪些地方其实自己也不懂，这些就是需要填补的漏洞。你可以对着墙讲，对着镜子讲，对着手机录音讲，效果都一样，关键是要开口说出来。二，写下来，把学到的知识用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笔记、博客。写的过程需要你梳理逻辑，组织语言，不能跳过任何一个环节，任何逻辑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出来。比如你学了一个职场

0: 沟通技巧，写一篇如何用 XX 技巧搞定难缠客户的笔记，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对技巧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三、社交平台分享，在小红书、知乎、朋友圈等平台分享你的学习心得，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就分享我用费曼学习法三天吃透一本书，网友的评论、提问会帮你发现自己没考虑到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理解。四、参与讨论，加入学习社群，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到的知识，比如你学了编程，在社群里和别人讨论如何用 XX 语法解决 XX 问题，讨论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深度加工。输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强制你直面知识漏洞。当你只是阅读时，大脑会自动补全缺失的信息，让你产生已经理解的错觉。但当你需要说出来、写出来时，你无法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必须把整个逻辑链条走一遍，任何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无遗。四、步骤四，简化和内化，把复杂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最后一步，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步。真正的高手不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而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很多人学习时喜欢用复杂的术语、高深的概念，觉得这样显得自己专业，但这恰恰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尹洪欣、李伟在书中说，真正的理解是你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少的概念、最直观的比喻，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清楚。费曼在讲解量子电动力学时，从来不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知识不需要华丽的包装，简单易懂才是最高境界。简化和内化的核心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编码知识。一、剔除冗余信息，把学到的知识提炼核心要点，去掉无关的术语、复杂的推导，只保留最关键的逻辑。多用类比，用熟悉的事物解释不熟悉的事物。比如你要解释电流，可以把电线比作水管，电流比作水流，电压比作水压，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瞬间就变得直观易懂。好的类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听众熟悉，两者有本质相似性，类比本身简单。三、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把新学到的知识和你已经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网状结构。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可以把它和刻意练习、间隔重复联系起来，明白它们都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方法，这样知识就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成体系的网。当你能做到这三点，说明知识已经真正内化，你不需要再依赖教科书、笔记，就能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表达，甚至能灵活运用到不同场景中。这四个步骤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确定目标，理解内容输出，学习简化内化，发现漏洞后，回到理解内容重新学习，再输出，再简化，直到你真正掌握知识。三、实践指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用好费曼学习法？很多人学了方法却不用，或者用不好，关键是没有掌握实践的核心原则。尹洪欣、李伟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分享的实操技巧，帮你把费曼学习法融入日常，避免光学不用。一、原则一，从小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难题，不要一上来就拿一本厚厚的专业书，以一个复杂的技能来练习费曼学习法，这样很容易因为挫败感而放弃。你应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比如今天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观点复述给朋友听。今天学了一个职场小技巧，比如 Excel 的 VLOOKUP 函数，试着给同事讲解怎么用。今天看了一个科普视频，试着用简单的语言写下来，分享到社交平台。不需要很长时间，不需要很正式，几分钟就够了。关键是养成输出的习惯，让输出成为你学习的本能反应。书中提到一个现象，很多普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哪怕只是简单的笔记、口语化的讲解，他们的学习效果却比只看不讲的人好得多，因为他们在不自觉地实践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逼输入。二、原则二，寻找真实听众，获取宝贵反馈。虽然假装教学很有效，但如果能找到真实的听众，效果会翻倍。真实的听众会问你问题，指出你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提供不同的视角，这些反馈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去哪里找听众？书中提供了几个实用思路。一、家人和朋友，把学习内容讲给他们听，比如给父母讲什么是基金定投，给朋友讲如何高效记单词。 他们没有专业背景，能帮你发现哪里讲得太复杂，哪里逻辑不清晰。二、社交平台，在知乎、小红书、 B 站等平台发表学习笔记、讲解视频，比如你学了心理学知识，就做三分钟看懂 XX 效应的短视频，网友的评论会帮你查漏补缺。三、学习小组，找二到三个有共同学习目标的人组成小组，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每个人轮流讲一个最近学到的概念或看过的书。比如你们都在学写作，每个人轮流讲如何写好开头，互相点评，互相提问，共同进步。四、职场分享，在公司里主动要求做内部分享，把学到的技能知识讲给同事听。比如你学了高效沟通技巧，就给团队分享如何和客户高效对接，既锻炼了输出能力，又能帮到同事，一举两得。三、原则三，接受不完美，输出的目的是发现问题，不是展示完美。很多人不敢输出，是因为害怕自己讲得不好，被别人笑话，暴露自己的无知。但书中告诉我们，这种害怕完全没有必要。学习的目的不是证明你有多聪明，而是让你变得更聪明。你现在讲不清楚的东西，通过练习可以变得清楚。你现在犯的错误，通过修正可以变成进步。费曼本人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错，但他从来不觉得丢脸，反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又发现了一个知识漏洞，可以去填补。这种成长型心态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实操时你要记住，一个磕磕巴巴充满漏洞的输出，比一个迟迟不开始的完美准备有价值得多。不要纠结于形式，不用追求语言华丽，逻辑严谨，先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再慢慢优化。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时，不要抵触，要把它当成宝贵的反馈，每一次纠错都是一次深度学习。四、原则四，用类比打通抽象概念，让理解更深刻。类比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技巧，也是理解抽象概念的万能钥匙。当你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时，问自己，这个概念像什么？试着找到一个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来对应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深度理解的过程。书中列举了几个经典类比案例，帮你理解如何运用。理解神经网络，可以把它类比成大脑的高速公路网，神经元是收费站，信号是车辆，信号传递就是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理解复利，可以把它类比成滚雪球，一开始雪球很小，但越滚越大，时间越长，雪球的体积增长越快。理解迭代，可以把它类比成打磨玉石，一开始是粗糙的原石，经过一次次打磨、修改、优化，最终变成光滑的玉石。好的类比能让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也能让你更快地记住和运用。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时，都试着找一个类比，慢慢就会养成用简单解释复杂的思维习惯。四、避坑指南，使用费曼学习法，这四个误区一定要避开。很多人学了费曼学习法，却因为用错了方式，效果大打折扣。尹洪欣、李伟在书中诚实指出了四个常见误区，帮你少走弯路。一、误区一，把费曼学习法简单理解为给别人讲课。很多人听说费曼学习法就是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别人听，于是就盲目去讲，但讲完之后发现没有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只做了输出这一步，忽略了前面的确定目标和后面的简化、内化。费曼学习法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四个步骤缺一不可。确定目标帮你明确方向，理解内容帮你打好基础，输出学习帮你发现漏洞，简化内化帮你真正掌握。只做其中一步，就像盖房子只打了地基，自然建不成高楼。二、误区二，追求完美输出，迟迟不敢开始。有些人在输出时太过纠结于形式，想要把每一个词都说得完美，想要把每一个逻辑都理得绝对顺畅，结果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但输出的核心目的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展示完美。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讲得行云流水，也不需要写得无懈可击，哪怕你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哪怕你对着手机录音时磕磕巴巴，只要你开始输出，就能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这就是进步。先完成，再完美，这是使用费曼学习法的关键心态。三、误区三，只对别人输出，不对自己输出。有些人只有在需要给别人讲的时候才会用费曼学习法，自己私下学习时还是用传统的看书画重点模式。但书中强调，费曼学习法最重要的听众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哪怕没有任何人听，你也要假装有人在听。 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哪怕只是在心里默讲。比如你独自看书时，看完一个章节，合上书本，在心里给自己讲一遍核心内容，学完一个公式，试着给自己讲一遍推导过程。这个自我输出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深度加工，效果不亚于给别人讲课。四，误区四，把费曼学习法当成技巧而非思维方式。很多人把费曼学习法当成一个提高学习效率的技巧，机械地执行四个步骤，却没有理解其背后的核心哲学。结果就是，虽然能短期提高学习效果，但无法长期坚持，也无法迁移到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费曼学习法的本质是一种对真正理解的追求，不满足于表面的熟悉，不满足于应付考试，而是要追问每一个为什么，把每一个概念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把这种追求内化成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它不仅能帮你学好知识，还能帮你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因为它教会你的是如何真正理解一个事物的能力。五，费曼学习法的终极意义，学得更真而非更快。尹洪欣、李伟在书中最后谈到，费曼学习法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学得更快，而是让你学得更真。学得更真就是不再满足于一知半解，不再为了功利目的而学习，而是真正对知识充满好奇，想要理解世界的本质。费曼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求知者，他学习量子物理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奖，他学习绘画、音乐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他只是因为好奇，想要搞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纯粹的求知欲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最大威力的根本动力。书中引用了费曼的一句话，堪称费曼学习法的灵魂，重要的不是知道答案，而是知道如何找到答案。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天天熬夜，报复性刷手机，焦虑和不安，胡思乱想，敏感又迟钝，习惯性自责内耗，对于人际关系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都是评论区里大家正在经历的情绪困扰，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背后的凶手却毫不见踪影。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而我的职责是陪大家抽丝剥茧，找到情绪困扰的底层原因。你可以叫我夏洛克·福尔摩斯。情绪是我们人生积木的地基，它的每一次晃动都会让学习、工作、亲密关系的大楼摇晃崩塌。另一方面，它又贼难琢磨，多种多样，层层叠加，越压越狠。和我一同解码情绪的是俺的华生暂停实验室，我们是第四次合作了。我认为暂停的情绪 EVP 不仅可以帮你探索情绪困扰的来源，还是最有可能帮到你的情绪训练，包括我在内有将近10万人练习过。但与其阐述情绪 EVP 具体做到了什么，不如聊一聊我们想一同解决的情绪问题有多么复杂，存在多少误区。如果你想学会掌控情绪，开启有意义的改变，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探索情绪背后的世界。让我们先把案件文档分个类吧。从截图里我们能看出，当人碰到焦虑、愤怒、烦恼的时候，往往会打出三张手牌。第一张牌叫忽视 ，A.K.A. 不把情绪当回事儿。我没事儿，我还好，就是烦。我们平常的口头禅里就藏着忽视的影子。这些很常见的表达有啥问题呢？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烦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真正的情绪是愤怒、羞耻、焦虑、内疚这些更细腻的描述。而当你一次次举一反三的时候，你就把每种情绪所携带的信号都漏得差不多了。这些信号可不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在远古时期，它们能快速告知我们的祖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比如愤怒这个情绪传达的是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必须采取行动捍卫自己；悲伤传达的是你经历了重大损失，需要时间去修复和调整；而焦虑传达的是再不行动的话，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你不一定要服从这些信号，但收都不收，等于是在忽视内心最底层的需求。这就像口渴了不喝水，只会让你和自己越来越疏远。等你在未来遇到一次给全班、全公司演讲的机会时，你现在的情绪究竟是焦虑紧张，还是激动兴奋呢？这两个状态的身体反应是很像的。如果无法准确识别，你就有可能会放大风险，错过一个好机会。一个人拒绝和自己沟通的后果，就是在未来无法分辨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丽莎·费德曼·巴瑞特把我们精准定义和描述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颗粒度。 研究发现，情绪颗粒度高、识别能力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消极情绪，理解他人情绪，减少社交焦虑，避免酗酒自残行为，也更不容易被激怒。我们能打出的第二张牌是逃避。每当心情不好低落的时候，就会买很多没用的东西，但就是停不下来。经常买家门口的一款榴莲蛋糕，最多的时候一星期买5个，不吃就睡不着，一直刷手机到很晚，明明很困，但就是不愿意睡觉。当我们打出这些牌的时候，情绪那边也会打出一张反转牌，那就是成瘾行为。在短期的自我麻痹之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循环，一旦停止买买买，负面情绪就会卷土重来，而引发情绪的事件却没有得到处理。这就像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的女主角，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她疯狂的购物来缓解压力，讽刺的是她在另一边还天天教别人如何理财。最后逃避没能解决核心问题，反而会导致你越来越沉迷外界刺激。最后一张牌是否认。我们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不行，我必须尽快开心起来，我必须情绪稳定，我不能失控，别焦虑，快刷题啊死守。打出否认牌的时候，情绪又会反你一张，愈演愈烈。因为把焦虑愤怒标记成敌人，会让你的大脑时刻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于是他就每天弹窗，焦虑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情绪怎么这么差呀？这么差呀？这么差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人体记忆的运作规律，你越想忘掉什么，脑子里就越容易想到什么。这些否认和注意力就像燃料一样，把你的情绪烧得越来越旺，长期灭不了这个火，又会让你慢慢坠入自我否定的深坑。没办法，谁让我是个情绪不稳定的废物呢？如果说忽视、逃避和否认这三张牌有什么共通的源头，那就是对情绪的不接受和不耐受。无论是不舒适的身体反应，还是后天的社会经验，都会让我们把情绪像洋葱一样包起来。AEDP 疗法的情绪变化三角模型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套娃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发自本能的核心情绪，包括愤怒、恐惧、悲伤、喜悦、兴奋等，但因为不想接触他们，我们会进一步衍生出三种抑制情绪，分别是焦虑、羞耻和内疚。他们的成因和例子我们也会打在屏幕上，但这些抑制情绪也很难受，于是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种防御行为。情绪变化三角模型认为，
3: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我们敢于反其道而行之，一层层剥开洋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进入一种和真实自我连接、平静好奇的状态。在情绪 EBP 的阅读练习里，有这么一个比喻，情绪、感觉、想法就像天气，那我们就是天空，天气一直在变化，天空只是在那里负责为天气提供空间。我们不光是情绪本身，我们更是装住这些情绪的容器。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感受，而是问一下自己，我在烦什么？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导致我此刻的烦躁呢？挖到底层的信息之后，我们才更有可能把原本的无效防御行动替换成有效改善行动。相信这样，原本棘手的案件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哪怕装满道理，你还是会压抑情绪，自我苛责，过度消费，发怒失控。当你想要直面剥开洋葱的时候，会感觉被一种惯性控制着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经常、一旦、习惯、自动这些前缀。情绪的错误应对若是存在太久，就会固化成一种仿佛刻进 DNA 的习惯应对模式。知道正确的应对模式和做到正确的应对模式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这背后的隐藏机制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我们的每一种习惯、情绪反应都由大脑中的神经回路驱动，一条回路用多了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成为大脑的自动驾驶路线。你明知道该调整情绪、改变行为，却又总是被惯性拖回原来的轨道，是因为大脑中的旧回路过于强大，能让你下意识的循环播放。回想一下，那个困扰你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几个月、一年、五年甚至更久呢？好在神经可塑性的存在也证明了你的行为是能被改变的，它需要在科学专业的指导下坚持练习。当你开始训练自己用新模式应对情绪的时候，哪怕一开始无比拧巴，大脑也已经在悄悄地更新换代了。讲到这里，我想再次请出我的华生暂停实验室和他们科学系统的综合情绪调节训练情绪 EBP。 这套训练早在2023年我就推荐过，今年是升级版。如果你是面对情绪会忽视、逃避

0: 否认、重复陷入的人，它恰恰是那个能让你悄悄升级的安全空间。前面提到的各种情况，在其中也都有针对性的锻炼，比如第一部分的情绪识别和理解训练，很适合爱打忽视牌的狗蛋们。里面提供了许多专业心理学工具，让你熟悉自己的情绪线索，找到困扰自己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每天的练习设计啊，做的也是贼精细。第二阶段的情绪调节训练，呼应了爱打逃避、否认牌的小伙伴，结合了五大主流心理干预体系的核心技术，它分为缓解痛苦和解决现实问题两个部分，让你找到旧模式的错误，然后用更科学的新办法，在情绪面前稳住阵脚，把理性请回家。这里的正念练习，我现在也经常拿出来用。真正的 boss 是我们旧习惯的神经回路根深蒂固，所以情绪 EBP 在训练后期拿出了一半的篇幅，在最高难度的人际沟通场景，带着大家巩固和应用科学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这些真实的改变也是用户练习之后的结果。除了短期的改善，我们更需要长期的能力来应对压力重重的生活，形成足够强的新习惯，不再陷入痛苦的旧循环。情绪 EBP 会持续追踪用户的前后表现，数据显示练习一个周期，焦虑抑郁的改善率超 80%， 新人焦虑和愤怒下降超 40%， 抑郁下降了 37%， 情绪调节能力上升 27%， 即便是最严重的情绪困扰，三个周期后也会有显著改善。暂停团队最擅长拿捏神经可塑性，知道如何促进动力，让人不知不觉就练完。所以情绪 EBP 每天只需要20到30分钟，手机、电脑都可以操作，目前的完成率也高达76%。如果你一期下来啊，感觉没有搞透的话，暂停还提供了无限次的复训，让你一路升级，直到无效的旧习惯被完全纠正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情绪 EBP 大概率是最能帮到你的产品。
1: 好，现在开始进行案件笔录。姓名？
0: 木子。
1: 木子先生是吧？你说你想报告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件？
0: 对，我有一个关于曲棍球杆的案件。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自己的情绪调节之路，在某天情绪 EBP 的练习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物品，一根忘了很久的曲棍球杆。刚来英国的时候，宿舍的房门里没有锁，如果我害怕别人进来，就会把曲棍球杆横过来架在床头和门中间作为门栓。我已经不记得抵住门之后我具体干了什么，是窝在桌前吃隔壁买来的中餐外卖吗？还是重刷一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的日剧呢？我只是清楚地记得一次又一次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抓曲棍球杆，流水线一样抵住门的感觉。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现在的反应，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现在的反应，不能让别人。现在我要来归还这个曲棍球杆了。或许此刻翻江倒海的身心反应也把你困在了房间里，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个视频，无论你是否选择情绪 EBP， 我都希望你能卸下曲棍球杆，看看门背后的世界。你的情绪是重要的、真实的、独一无二的、五彩斑斓的，它总有一天不会是你的羞耻，而是你的力量。情绪相关的案件仍然会偶尔发生，但在这城镇的上方始终都有一片敞亮的、包容一切的天空。
2: 和青春期的孩子说话，父母可要小心。有一次啊，我带着我女儿上课外班，女儿坐在车后边，她手里拿着咖啡杯，正在美美的喝着咖啡。我担心呢，她把这咖啡洒在我座位上，所以呢，就随口说了一句：“放在卡座上，别把这个咖啡洒了。”我说了之后就觉得坏了。果然，啊，女儿烦躁，对我大喊：“爸爸！”我刚想放，你就提醒我，你说我放还是不放呢？我如果放了，算你的还算我的呢？我赶紧道歉，收回了我的话。青春期的孩子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太矫情了呢？孩子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很正常呢？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什么是青春期？多大算青春期？青春期啊，是从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正常青春期的年龄是8到21岁，这是生理的青春期。那么，正常人在21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青春期的这个发展过程。但是呢，如果他的家庭环境不是很自由，遇到控制型的父母，也许孩子在30-4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顺利的度过青春期，也许40-50岁。大家不能理解，他还没有度过青春期，也许一生他都无法完成。生理青春期和 心理青春期它并不同步。如果他一辈子没有过了青春期，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婴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照顾的、控制的过度了。所以成年人啊，很多人找到我来为他们自己补过青春期，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那人类发展按照发展心理学来说呢，分为八个阶段，而青春期处于第五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有四大任务，它的任务就是自己做主、与众不同、离开父母和寻找伙伴。大家看看，孩子的任务远非学习那么简单，这四个任务都要求孩子要自己做主，他要争取他的工作空间，争取他的舞台。所以优质的基因往往推动孩子要摆脱成人的控制，这四大任务都是这样的。所以青少年反抗父母的本能以及成人对青春期的无知，往往是亲子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孩子挑战父母，他是成长的需要。父母如果能够看到孩子的使命，那就容易理解孩子青春期的这个反叛。不了解孩子的这个父母呢，他生了有情感的孩子，他有点像什么呢？像野人生了这个现代人，他像家鹅生了这个天鹅一样那么他就造成错位。青少年的孩子由于父母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和舞台和空间，他们就会建立护城河，他们要争取额外的空间，他显示要过分一点。那么青春期这个时间的过分是一过性的，不要担心，它是暂时的需要，是必须要得以满足的。所以说呀，叛逆它是成人对青春期的无知和成人呢对青少年的偏见。那叛逆与否啊，往往是评估孩子青春期有没有顺利度过的一个标志。那么叛逆啊反而是健康的，听话反而是病态的。大家对号入座啊。回到我女儿的咖啡杯，我提醒女儿放这个咖啡杯，实际上女儿纠缠的是什么呢？是她想自己做主啊，因为你一提醒她，她就像成个苍蝇一样，她不舒服，到底算谁的呀，对吧？所以对于孩子而言，谁做主很重要，叛逆就是她自己想做主。那么父母不理解孩子的叛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呢结婚很多年了，他就想离婚。那说为什么要离婚啊？过不下去了吗？他说没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感情怎么样还过得去吧。那为什么要离婚呢？因为这个是我妈我爸介绍的，当时的话我不同意啊，他们非要给我做主，我那个时候忘了反对了，我也没能力反对，所以这个觉得非常憋屈，我就想为自己做一次主。他这个时候啊，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就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正常反应。有的父母啊，翻孩子的日记、摔手机、撕小说，这也是一种过度的这种控制。这往往会造成孩子有什么呢？就是轻则焦虑，重则抑郁，要么呢，他就会去离家出走，去干父母反对的事儿，什么坏他干什么，有跳楼自杀的，有自甘堕落的。这些孩子呢，他可能会用自己的悲惨来报复自己的父母，活成父母讨厌的样子。对孩子来讲呢，这个试错和尝试是他的行为模式，他并不是他什么都懂了，恰恰他不懂啊。只有父母放手，孩子才会考虑利弊，谁做主更重要，我的错胜过你的对。父母如果不反对，孩子往往呢他还会考虑这个事情的是与非、好与坏。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女儿恋爱，父母反对，反对之后女儿反抗，你不让我结婚我偏要结婚啊，最后酿成悲剧。这样的事情我们周边很可能很多。如果呀父母不反对，实际上原来就成不了。如果父母一直和孩子纠缠，孩子就失去了自己的节奏，他青春期就可能不会顺利的度过，他甚至会卡在那儿，而且呢他还会和同伴的较量当中败下阵来。大家看这个图，左侧呢是父母和孩子，他俩呢不断的纠缠，孩子只能用剩下来的力气去完成那四大任务，他捣乱内耗，对不对？右侧呢，这个孩子和父母他形成合力，共同去完成青春期的任务。那这种状况之下，他就处于帮忙和合作了。显然右边的这个情况，他比左边这个优势的话，他是要 很非常明显的。

所以，父母干扰孩子的青春期，代价是巨大的。如何才知道父母做对了、做错了呢？我儿子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回家，他说：“哎呦，今天把我冻坏了，空调太冷了。”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个子高，他坐最后一排，我顺口就说了一句：“那你怎么不让老师把空调调高一点呢？”我一说出来就觉得坏事儿了。果真，这儿子瞪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我以后也不会再和你说了，是什么让儿子暴跳如雷呢？是什么让他发怒呢？大家想想，孩子知不知道把空调让老师调高一点，他就不那么冷了呢？他当然知道嘛。我们小看了孩子的这个智力了，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没说呢？他可能不愿意去说吗？费劲儿啊，他可能会担心啊。男同学怎么看啊？女同学怎么看啊？那也可能有人说过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呀。父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种反应，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孩子，实际上，不仅我们忽视了孩子的情绪，而且呢，我们还侮辱了孩子的智商。你换位想一下，我这样一说，是不是有没有关怀到孩子的情绪呢？没有啊。那么儿子要说这个话，他是来找麻烦的吗？是想让我指教他一通吗？他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他实际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决定他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只需要安慰一下，说：“哎呦，那怎么办？”说：“哎呦，那肯定冻坏了，或者只是拍一拍、抱一抱，其实就已经 OK 了。”所以没有看到孩子的情感，我们就会惹麻烦。我以前也对孩子这样子做呀，为什么以前没有冲突呢？所以我在想哈，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身体上、心理上的力量来和我对着干，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他那个时候不对着干，并不是我们就做对了，父母的错误和伤害往往就被掩盖了。所以青春期的时候他有力量了，所以上天给他的激素，给他的力量，对不对？他开始反抗，所以才有了冲突。所以我们要思考，所以如果青春期的孩子和我们对着干，说明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有问题了。可见青春期是检验家庭教育的试金石。那么。有一个初中生，他的，爸爸妈妈为了他高考啊容易一点，就给他在一个旁边的一个大城市啊，高考的分数比较低，买了个房子。那么根据国家的政策，那么他把他转学过去了，那么这是好心好意吧？可是呢，他没有很好的和孩子商量，孩子不愿意啊，至少你没做通心理工作。可是家长不管啊，他爸爸一直都很强势，遇到事情从来不和母子两个商量。结果就转过去了，孩子呢在新的环境当中遇到很多心理的这种生活应激事件啊，家长呢忽视了，父母还只是看着孩子的成绩学习，只看他的行为，不看他的心情绪感受，所以孩子就不上学了，不上学了，家长着急了，前段时间找我，家长对孩子情绪感受的忽视是造成问题的这个根本原因，这个时候啊，孩子的这个习惯和他的。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也好啊，它已经形成了。如果你造成伤害，实际上已经造成伤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改变我们父母的这个反应模式、行为模式呢，已经稍微的晚了一点了。所以当教育受挫之后，很多家长才看到自己的盲点。当然了，那也并不晚，是不是？来不来得及呢？也来得及，但是付出的代价又大一点。第一呢。父母要改变，第二呢，要给孩子进行疗伤，要道歉。可见啊，这个青春期它是父母自我纠偏的末班车。父母自我纠偏涉及到很多个方面，我们来今天讲讲，重点讲讲角色的转变。那么我上初中的女儿，有两门课程啊，她有点费劲儿啊，不大适应。我还可以想帮她，但是女儿不愿意，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了，她要自主啊，她要尊严啊，我就绞尽脑汁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写了一封求职信，我说我想做你的顾问，你如果想聘用我的话，那你一个月付给我1块钱。结果这个女儿一看挺有意思，内心可能她呀确实也需要，觉得还压力不大，所以她就把我聘用了，聘用了我就非常高兴，对不对？其实我就帮了她很短的时间，她就过了这一关，就适应了，付给我1块钱，我们两个这个雇佣关系就结束了，在这个时候。不见得你比孩子懂得多，不见得你会，你就有资格，你就有机会去，乱插手孩子的事儿。
我们呢需要放下身段来改变自己的角色。那怎么改变呢？大家看，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自然呢就成了孩子的管家，孩子呢跟我们一起学习各种能力啊，带他去玩，孩子也会讨好我们，他们很在意我们的评价。那么这个过程啊，在孩子上初中之后，甚至在小学后半段就已经改变了。他以呢跟家长啊相处得太近，什么事都问家长啊，他不是为荣，他为耻了，他还害怕被别人笑话。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战斗，啊，你不帮我非要帮，是吧？那这个时候就两败俱伤了，亲子冲突产生了。第二呢，那就是放养，就所谓的佛系，其实呢就是逃避责任，因为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它比战斗我觉得要好一点。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争取返聘，是不是？管家当不成了，我能不能当顾问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影响力去帮助孩子，而不是通过控制力去帮助孩子。这三个选择就是说，不让管非得管，不让管啥也不管，和管家做不成我做顾问。孩子呢，他需要一个随叫随到的让他舒服的顾问，孩子讨厌一个指手画脚啊，赶也赶不走的管家。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父母做主的比例，按照这个我的 X 模型来说呢，它应该是逐年减少；孩子做主的比例，它应该逐年增加，对吧？那么这个至少啊，这个拐点应该在青春期的时候发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发生，那剧烈的亲子冲突，或者是有可能啊，那么对孩子巨大的伤害，那是必然会要发生的。这个转换的角色就是说，从父母做主要转化成孩子做主啊。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哈，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个拐点发生在青春期之前，早一点发生，啊，有所准备，这个时候呢，它过渡就会更加的容易。所以 X 模型告诉我们，主导权的这个拐点如果提前的话，对于教育的改善将会更加有利的。所以可见哈，角色转变它是青少年父母的一大挑战。那么孩子听话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那么中国有培养听话孩子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孝顺啊，听话。那么中国有超过78%的家长喜欢老实听话的孩子。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听话呀，其实它是教育失败的标志。乖孩子容易掉进三个坑：退缩、自杀啊，还有犯罪。那么我咨询的很多家庭都有厌学的孩子。武汉有一个中学生很老实，他妈在楼道里连打带骂啊，他也不还手，也不跑。可是呢，妈妈一走，跳楼了。那北大有一个学霸很老实，乖孩子，是吧？叫吴谢宇，把自己的妈妈精心策划的杀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驯服了，啊，说我们青春期很省心，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得意的太早。也许呢，我们已经给孩子埋下了伤害的种子。乖孩子还有三无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无兴趣、无特长、无追求。这样的孩子啊，他最好的归宿就是憋屈而平庸的啊，度过他的一辈子。他讶异，看着孝顺、本分、麻木，别人看他都挺好，内心很痛苦。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中国式的好人。那么他没有活力，他容易吃亏，不会受尊重，他会成为外人甚至家人的出气筒。他有可能会成为孝子啊，越看不上的。被父母看不上的孩子，越容易成为所谓的这个孝子，他还容易成为木偶，他是家人和外边的人啊被遗忘的角落。那对自己的长辈呢，他既愤怒啊又委屈，但是呢，他这个受迫于压力说不出来，屈服于强势父母的压力，他就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活不出啊自己生命的这个活力。那么孩子讨好父母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呢怎么办呢？要诱发他，刺激他。然后呢，让他来对我们进行反抗和攻击，不要害怕，不要拒绝孩子对我们的抱怨，敢于抱怨父母是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抱怨父母是青少年的一个心理需要，接受孩子的抱怨，甚至接受孩子的攻击，它是父母的一项义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父母做错什么了，这是孩子的一项正常的需要，所以没有叛逆的乖孩子。他往往伤得更重，就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哭一样，它是一种生理需要。那么青春期的孩子，他抱怨是他的一种心理需要。父母不懂青春期，源于自己没有过青春期，所以父母补上青春期啊，有利于孩子啊，这个在过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父母理解孩子的青春期，
父母如何过上青春期呢？那就是理解自己的。

0: 委屈，理解自己的憋屈，并且呢，向自己的长辈进行抱怨啊，进行诉说，争取他的道歉。那么，这个在中国文化这个环境之中不太容易，但是这条路是家族和家庭的一条救赎之路。那么，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之日，也是父母补上青春期之时。那么，人生啊，充满希望，也荆棘遍野。孩子呢，终究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他会走向人生的深处，他们心怀忐忑，他们跃跃欲试，那里呢，有作茧自缚的恐惧，也有破茧成蝶的这个希望。若不作茧自缚，他就无法破茧成蝶。对于反抗，我们不要打压，我们要去保护，我们不要拒绝，要去呼唤。青春期这个时候，上天赐予了孩子力量和勇气，让孩子去探索，去冒险，去挑战我们的父母。我们正父母的要理解孩子的这一方面，就要知道这是孩子正确的反应，这也是孩子人生必经的旅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呢，在《成长小欢喜之解码青春期》里听到的是来自王占俊先生的分享啊，就是青春期没有叛逆就没有成长。王占俊先生呢是亲子教育微信平台百家谈创始人，也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平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带着一点爵士的曲风，但是歌词仍然是李宗盛式的直白的、真诚的、质朴的。短短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还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困惑。歌词里面说：“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普通人的内心冲突不就是这样吗？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都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歌，李宗盛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大家，大概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的感性。也有人说，李宗盛作品里的感性也没有别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晚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对，没有概念，简单收拾行李，转机北京，洗把脸就上台了。尽管准备仓促，但是独特的唱腔和歌词的意境，让主持人赵忠祥带着全国的观众百感交集。回到台北之后，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知道那台晚会有多少人听你的歌吗？”没等他瞎猜，话筒那边就一声大吼：“7亿呀！”写这首歌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30年之久，而陈乐融作为词人，他的作品似乎常在沧桑和青春中游走。今天的大谢歌儿，我们就来听听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之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当时才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佳作颇多。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

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张惠妹的排山倒海，众星演唱的相亲相爱，还有广大企业的励志曲感恩的心。在这些歌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歌者的故事，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陈乐融为阿妹张惠妹创作的，表达了对失去感情惋惜和不舍，以及伤感和无奈的排山倒海。这首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陈乐融给王杰的一句总结，他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他当年为王杰设计的标签。合作之初，他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会很喜欢，女生容易迷失、失意、落魄的英雄或浪子。写安妮这首歌，陈乐融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被退稿了。李寿全认为他写得太文艺，跟他说王杰他不是知识分子，你要让他没有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安妮。

爱你这首歌的爆火的经历对于陈乐融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他后来愈发的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认识到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对写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他看到陈可凡现代诗一般的流行歌曲，仿佛是在迷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模仿着写了十几个作品，投到四家较大的唱片公司，却没有一个中稿。有的时候机遇不在此时就在彼时。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征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地写道，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公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群星共同演绎的《永远不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等众多的群星共同带来的《永远不回头》。买过 CD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每次买到偶像的专辑，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

册子细细的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最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介绍。而陈乐融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了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传开，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有道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还记得那天老板来找他的时候很急躁，飞鹰三妹、伊能静、裘海正、范文琳的合唱歌曲，几个人写词都没有通过，公司就想到了陈乐融，将他和另一名同事关进录音室写词。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左看右看，各取一半，歌名就用了陈乐融的《有我有你》。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当年陈乐融作为新人有机会写歌很开心啊，但和人写拼盘他并不是很开心。陈乐融他的外表斯文儒雅，讲话语气很轻，语速很慢，看起来呢很随和，没有脾气，其实并不是。后来陈乐融在书中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可能在公司做企划比较逆来顺受，大学时代文艺青年的傲气也就烟消云散，否则这样未经过讨论直接凑一半的作品心里是很难接受的。这件事却实实在在的令他飞速的走上梦想之路，他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老板把曲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说，这是陈志远的曲。在当时的台湾，飞碟陈志远与滚石的李宗盛是齐名的，这对于陈乐融来说是一份礼物。1988年，陈乐融从企划工作当中分身出来，踏上了写词之路，并进入了高产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唱片业蓬勃发展，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大帝国势力确立。飞碟唱片除了力捧女子偶像组合飞鹰三妹，更有黄莺莺、蔡琴、苏芮几大唱将坐镇，姜育恒、蔡兴娟也陆续加盟，王杰、叶欢、小虎队等新一代的巨星也在培养和酝酿之中。这一切都给了陈乐融无限成长和飞跃的空间。陈乐融为张雨生写《天天想你》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张雨生清新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成为了不同于王杰的另一种偶像。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来听的话都永远能够触动心灵。陈乐融当年平均2到4个小时就可以写一首词。1988年到1990年，他密集地发表过很多的主打歌，快速地造就了自己在唱片界的声名。一世情缘、寂寞的门、为了爱梦一生、烈火青春，写完再回首没多久，他又为小虎队写了《逍遥游》，让三个帅气的小伙骑着机车载着女孩去兜风。这是陈乐融少年期的那一面。我们来听听这首青春无敌的《逍遥游》。

小虎队的这首《逍遥游》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骑着车载着你心爱的女生然后去追风的年代？青春就这样随着旋律回来了。陈乐融在第一次见到郭富城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广告里有一些不一样，个子小一些，人也很害羞，他就想应该把郭富城热情的那一面挖掘出来，于是呢，《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就诞生了。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这首酷酷的歌，歌声中再现一下郭富城青春时的模样。

最近这几期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考古歌单，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经典的音乐，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让自己青春的心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些悲哀的地方，陈乐融这样想，于是呢会将一些悲哀、一些希望付诸笔下。当年的他声名太盛，引来了李宗盛的垂青。李宗盛曾经拿着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来找他，说里面有两首歌想请他填词。最后以陈乐融给滚石写两首歌，而李宗盛给飞碟写一首歌作为交换。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热头新闻被很多的人记住，当时引起了轰动。在那个阶段，怀古是一种潮流，很多古装影视剧应运而生。陈乐融受邀创作的也不少，比如说《青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之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这首歌当时在内地大红，也与内地时下流行的下海热有一些关系。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想着下海赚钱，要拿今天赌明天。后来有内地记者采访陈乐融，问他写《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下海热的影响，陈乐融哑然失语。他觉得当一首歌配合了时代的气氛，在不同的地区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这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的。

在1996年之后，陈乐融和唱片界渐行渐远，偶尔还会写歌，但是产量已经很少。离开飞碟之后，他也没有停过工作，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写广告词等等，拿过金鼎奖最佳词人奖、金球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广播电视社会建设大奖，诸多的荣誉加身，在娱乐界沉浸数年。他与娱乐界的融合其实并不深，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2011年，陈志远去世。人在北京的陈乐融从记者口中得到消息，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立刻就哭了起来。在飞碟的日子，他与陈志远一词一曲合作无间。那一刻，陈乐融觉得好像陈志远的去世也埋葬了他们曾经一起携手作战的年代，感觉好像自己也快走了。就像《再回首》里写的歌词，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今天节目最后呢，就用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7: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9: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10: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试操作正常。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试操作正常。
9: 各号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
10: 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备完毕。

0: 我们都是为了完成，伴随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嗯。所以啊，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我本来就是嘛。
1: 对。
2: 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3: 老地方休息，

0: 呀你呀，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2: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2: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啊，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2: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次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吗，还要向杨立伟他们的8.5G 挑战。
0: 你呀，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2: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
0: 啊。为什么？
2: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2: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2: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2: 嗯，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0: 嗯，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2: 保证完成任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4: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5: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0: 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1: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0: 这位男同学说的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而要在太空里盖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2: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长五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即将发射。
3: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长五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五"，可谓名副其实。
4: 3秒，20秒。
5: 哎呀，这么大阵仗啊！啊，
6: 央视直播，现在是举国关注咱们的长征五号。
5: 哎呀，弄得我都紧张了。要发射了，
4: 10、9、8、7、6、5、4。

0: 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1: 我来了，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可是从数据上看。
0: 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1: 好。
0: 有了。点火170秒后，四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成功分离。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2: 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 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谢谢。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plane will be taking off shortly.
0: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
3: 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王总，嫦娥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 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4: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3: 胖五失利，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 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0: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3: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
5: 能看出多少个错误的数茬来！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一下，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下，安静！安静，听我说两句啊！现在，我们就要请出在万分繁忙之中来到我们中学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6: 谢谢，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1: 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三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养蚕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啊，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4: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5: 小东，你看，
6: 哎，
5: 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6: 哦，所以高温高转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5: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
6: 哦，
7: 进来啊。
5: 哎，
7: 我来了。
5: 哎呀，王总，您可来了。
6: 王总您好。
7: 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6: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7: 啊，好。进来啊。
5: 啊，
7: 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
5: 哦，
7: 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实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 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5: 有。之前团队按照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 B 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7: 越快越好，案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5: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实验了。
7: 金磊，长武的这款 YF-77 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役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 YF-77 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5: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6: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一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二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7: 王老师，给我签个名吧，王老师。
8: 好，不能您合影，您是我的超级偶像。
7: 来，这是我的，
8: 一个个来。
7: 王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再见，
8: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7: 嗯，老师再见。
10: 你看我这个，
11: 黄老师，黄老师，嗯，
12: 这位同学，
11: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12: 你也要签名？
11: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12: 你关心这个问题？嗯，
11: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哦，
12: 不。李小新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11: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13: 喂，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14: 啊，怎么了？
13: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14: 显形了？
13: 啊，
14: 谁发现的？
13: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14: 哎呦，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13: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
14: 哎呦，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5: 2019年7月，他
9: 长征五号火箭液发七七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10: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
15: 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16: 继续，浪体勇大，更接近实战。
15: 明白。
17: 平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18: 师哥，
17: 哎，
18: 放心。
17: 好。
19: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7: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19: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7: 哦，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19: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7: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18: 哎，天马，
19: 哎，
18: 你中文说的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19: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吗？
17: 对。
19: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7: 抓住我。天马，抓住。
18: 天马，受伤没有？
19: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17: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18: 明白，
19: 明白。
17: 听我口令，准备行动。

0: 杨平，
1: 嘿，你先上。
0: 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期待咱们再次合作。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
2: 相会，好，哎，小马，你看，他们来了，哦，小马，准备好啊，上！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 由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3: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5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
4: 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5: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4: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没问题，开始吧。
4: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5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
5: 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第3次上太空了。
4: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 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5: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2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4: 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
5: 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是的，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4: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
5: 本来就很精神啊。<笑>
4: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笑>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用什么方式对抗呢？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比如。
5: 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笑>
4: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5: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 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 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0: 心无旁骛。
5: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2: 2021年10月16日，三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1: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4: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1: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6: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4: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5: 哎，嘉欣，冷不冷？
7: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30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8: 小心。
7: 嗯，
8: 你知道吗？
7: 嗯，
8: 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那像什么？
7: 像什么？
8: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7: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啊。
5: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7: 哎，队长，你上去了3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5: 有什么感触？哎呀，哎，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8: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
5: 嗯，
8: 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7: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5: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 爱地球这个星球。看白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
1: 和我们一起重温
3: 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机械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近日凯旋，人员规模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热水钻探刷新世界纪录，国产新装备挺立极寒，这支队伍交出一份中国极地探索能力跃升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凯旋背后的故事，极地探索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4月9号返回上海。

0: 雪龙二号目前正在南极普里兹湾执行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预计五月下旬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总工程师龙威表示，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考察人员规模、常规物资量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取得丰硕考察成果。
1: 本次考察是我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完成的重要科学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极地冰层热与钻探研究是研究地球。
0: 说到本次考察成果，我国首次南极热水钻探备受关注。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介绍，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能够高效抵达冰下湖、冰下底部、冰下基岩等关键界面，是国际社会研究极地冰盖与冰架深部环境的主流技术。而本次钻探钻深达3413米，突破了国际极地热水钻探的2540米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在90%以上的南极冰盖和全部北极冰盖开展钻探研究的能力。
3: 此次现场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开展大深度冰盖热水钻探系统南极应用示范，通过钻穿麒麟冰下湖上方的冰盖，为后续开展冰下湖原位观测、水体和湖底样品采集提供无污染通道和关键技术支撑。现场试验经历海冰和内陆物资运输、设备组装调试、

0: 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如今南极冰下环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重视，此次我国首次实施的冰下湖钻探项目是在由我国命名的麒麟冰下湖上覆冰盖实施的。什么是冰下湖？对冰下湖进行钻探采样能够带来哪些研究成果呢？据介绍，冰下湖就是被南极冰层完全覆盖掩盖在冰盖之下的湖泊。江苏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28名队员中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她介绍说，
2: 它具有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它就高压、低温、黑暗，还有营养物质特别有限，然后所以它受到世界上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1: 江苏表示，由于冰下湖的环境相对稳定，是开展冰下生命探测的理想区域。2015年，雪鹰601固定飞机入列我国南极考察，通过搭载航空冰雷达、航空重力仪、航空磁力仪等高精度观测设备，我国极地工作者在伊丽莎白公主地获取大量数据，最终确认了冰下湖的存在，并且将其命名为麒麟冰下湖。江苏说，
2: 我们钻探的这个麒麟冰下湖，它的这个埋深超过3000米嘛。根据就是文献报道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估算它这个冰下湖可能是形成于300万年前。所以我们对这个麒麟冰下湖开展钻探，希望就是如果是能够找到就是这种极端环境下非常独特的微生物物种，那么也是一个发现。
1: 另外，冰下湖的沉积物更是微生物富集区域，通过对沉积物取样和研究，可以为未来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全球气候演化提供支撑。不过，南极内陆环境恶劣，低温、暴风雪、高海拔给考察作业带来许多困难。对于第一次去南极内陆的队员来说，更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如何克服困难，实现钻探试验顺利进行？队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回想在冰下湖钻探现场的经历，队员江苏最大的感受就是冷。与中山站不同，南极内陆的气温更低，即便是在夏季，最高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尤其是到了2月份，温度下降得更低。如何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保障顺利开展钻探？队员们在南极现场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钻具调试间，类似大棚的设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龚达介绍说，
3: 就相当于把东北大棚的这个技术移到我们这个南极现场，然后就相当于是红色的是帐篷内部的温度，然后蓝色是外部空气的温度，就可以从这个数据上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温差是在没有咱们这个人为供暖情况下，就是通过这个南极太阳辐照直接可以使内部升温，这也是一个绿色环保和一个低碳的一个南极加热方法。
1: 除了要应对低温外，一发多发的暴风雪天气很容易将营地和设备掩埋。在距离营地200多米远的上风向位置，机械师用雪地车推出了2条长100多米、高约1.5米的雪坝。靠着这种不畏严寒、积极进取的干劲儿，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南极内陆，冰下湖队成功完成了大深度的冰下湖钻探任务。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说，
4: 开钻之前我们也没敢设想说我们要达到3000多米啊，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心里都是憋着这口气儿啊，我们是肯定是如果有1%的可能就做100%的努力。
1: 整个冰下湖钻探任务需要运输的物资总量超过400吨，其中大部分都是钻探装备，这些国产装备都是首次应用在南极的现场。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我国的这套热水钻探系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套钻探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清洁高效的热水钻进。热水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高压泵将加热后的水通过软管输送给钻具，再由钻具喷嘴喷出，向下融冰，钻穿冰层。那么钻探用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张楠介绍说，
5: 刚开始钻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地表
0: 取雪，用雪呢

0: 用这个电加热的方式先把它化成一部分水。那么这部分水，首先我要满足保证我的这个钻机用的软管里边要填满水，才能够把水输送下去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五个立方左右。
1: 张楠告诉总台记者，这些水可以加热到八九十摄氏度。随着钻具向下钻进，钻孔里融化的冰水会被回水软管抽回到地表，加热后再注入钻进软管，形成一个循环。而在向下钻进过程中，由于低温的影响，上方的钻孔也容易发生冻结。
0: 每隔几百米或者一千米钻进深度，然后就要上提来对这个钻孔进行扩孔，保证我们这个钻孔的直径可以有效地下放后期下放这个取样器，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钻不会被卡在孔里面。
1: 另外，为了保障钻进的精准度，队员在钻头上布放了多个传感器，通过内嵌电缆将传感器的信号回传到钻探控制舱，队员可以随时监看钻探深度、速度和钻孔直径等重要钻进信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李冰说，
2: 井下参数随钻测量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它能够把我们井下钻具的一些姿态，包括井下的温度、压力数据能给它传导上来，这样它能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钻进，来实现我们钻的直。
1: 不仅要钻的直，还要钻干净，就是不能让外源性污染物进入冰下湖，影响采集水体质量。首先，在地表循环水和钻进用水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物理隔离。此外，在钻孔内也有特别的设计。李冰说，
2: 我们主要是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过滤系统以及这种 UV 的处理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呢我们是把我们进入到钻孔里的钻进的用的水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钻具包括软管都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和消杀来确保进入到孔里的东西都是干净的。还有通过这一点呢，我们就实现钻的净。
1: 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在作业期间克服复杂冰情、恶劣海况、大风和低温等多重困难，按照考察计划圆满完成南极半岛海域、宇航员海和阿蒙森海等重点海域61个钻位综合调查和14个潜标收放，完成3个越冬考察站、航空和南极内陆多项调查监测、物资补给和人员运送，共支撑45项国家五大类科技计划项目现场实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此次考察我国南大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实现了新拓展，
3: 首次在南极半岛临近海域海底布放了国产海底地震阵列，构建了企鹅栖息地空地类体监测体系，磷虾多层采集网与生物光学潜标模块等新型自研装备也相继投入使用，获取了大量的关键样品和数据，为海洋生态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这其中，潜标收放是难度系数很高的工作，在南极回收潜标，尤其是在阿蒙森海区域，海上的冰山较多，很容易给潜标回收造成障碍。雪龙号大洋队在成功回收了两套潜标后，准备回收第三套潜标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
4: 绳子可能断了，这下面的东西飘没了。行，可以。
1: 大洋队队员正准备将一个去年布放在海中的潜标进行回收。可是总长超过500米的潜标拽上来的只有一段十几米长的缆绳，带着三个浮球，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
5: 主要是一年的数据没有了，
6: 主要是数据。
1: 大洋队队长张海峰来到驾驶台，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正当大家商量后续工作计划时，经验丰富的船长朱冰通过望远镜发现船头方向漂浮着一组橙红色浮球。大洋队队员毕俊洲说，
7: 觉得这个茫茫大海里肯定找不到了，但是后面那个驾驶台又说又发现了浮球，然后队员呢都挺惊喜。
1: 等船靠近潜标浮球，几名队员一起抛钩勾住潜标缆绳后就开始往上拽，而从船上拖拽沉在水里的缆绳就如同跟大海拔河一样非常费力。
8: 1、2、3、1、2、3，
1: 快要将潜标缆绳拉到船尾。

0: 咸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来，断了，断了，
2: 班长，班长，
3: 这个不行啊！
2: 我拿这个，我拿这个。刚才这个带缆的缆绳也断了。
0: 带着断掉的缆绳，前标浮球向着远离船尾的方向飘走，无人机在此刻被寄予了厚望。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实验室主任江国荣说：“
4: 你要直接抓绳的话，就只能盲扔了。绳子的话，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0: 可是由于此时海上风力太大，无人机最终无法奏效。张海峰决定还是采用老办法，让队员围绕着大半个船身进行布缆，然后重新手动挂缆拖拽。
5: 班长，可以倒车了，可以倒车了，都已经下车了。
6: 是吗？敲到那个船尾去，然后你们好脚。
5: 好嘞，船长。
0: 第二次系上缆绳的前标浮球终于被顺利拉到了船尾，随着绞缆机逐步收紧缆绳，一组橙红色的浮球从海中拉起，在 A 架下挂成一串，就跟红灯笼一样，也似乎在预示着好运的到来。大洋队队长张海峰说：“
7: 我有点怀疑是下面的浮球被拉爆了，所以捕获器现在都沉在下面，它没有浮力了。”
0: 在前标上的第一台沉积物捕获器出水后，随着缆绳继续收紧，原本不抱希望的第二台沉积物捕获器也带着仅剩的一个浮球顺利出水，这一意外收获让大家非常兴奋。
8: 两台捕获器全部回船了，其他的仪器也都全部回船了，丢了四个浮球，有可能是被拉断了。我们后面再研究一下。
9: 海鹏很好了，设备都已经收回来了。
8: 谢谢大家。
0: 此时已经是凌晨2:30了，回收这套前标前后共经历了8个多小时。张海峰说：“
8: 事儿不得，事儿不得。”心情真的是由平静转为紧张，到失落，又到惊喜。这就是我们南极科考，我们要面临的很多非常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
0: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秦岭站是我国第5座南极考察站，在本次考察过程中，秦岭站的清洁能源、微电网系统、智能化及通信系统、科研观测洞等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考察队员们的新家，秦岭站现在核心功能齐备，正是由配套设施建设转入业务化调查监测科研运行阶段。在南极恶劣条件下，根据地功能齐全的同时，装备精良也很重要。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本次考察过程中，一批国产极地装备经受住了极端环境考验，表现亮眼。
10: 国产雪豹6x6轮式载具完成了南极内陆万里测试，填补了我国南极地面人员快速运输和应急救援的装备空白。新型内陆增压舱也历经了50多天的现场测试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野外作业保障能力。
0: 长期以来，我国南极内陆考察高度依赖欧美进口的履带式重载牵引载具，其时速低、油耗大、运维成本高昂。而第二代雪豹车在南极内陆的成功测试与验证，是我国科研人员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南极内陆由于极端环境与恶劣工况，被世界公认为工程系统的极限试验场。研发团队历时3.5年时间，终于在工程技术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格罗夫山队副队长孙鹏说：“
11: 联合研发团队攻克了动力系统极低温快速启动、传动系统高负荷稳定机制、复杂地形抗震悬挂系统、抗低温高弹性复合材料轮胎等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
0: 专家表示，极地考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包括轮式车辆在内的极地陆域载具所形成的技术与装备体系，正在成为国家高端与智能制造领域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克强表示：“
12: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动力装置、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动相关成果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转化。”
0: 与此同时，我国在南极的航空能力也稳步增强。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助理祝彪介绍，考察过程中，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开辟了新的洲内转场航线，提升了运行安全冗余。首次利用固定翼飞机在恩德比地区域开展企鹅种群航空摄影调查，观测效果清晰良好。同时，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航空管理规则，为完善南极国际航空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本次考察也是雪鹰601入列中国南极考察10周年里程碑，飞行66架次，累计飞行约335小时，飞行里程约10.4万公里。中山冰雪机场自11月7日开放至2月23日关闭，连续运行109天，发布气象预报108份，航行通道57份。在圆满完成既定考察任务的同时，考察队还通过国际合作形式，不断加深与东南极毛德皇后地各站之间的航空交流互助。考察队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空域运行规则，为完善国际南极航空治理做出了中国贡献。
0: 除了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本次考察期间，雪龙号船和雪龙二号船、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累计接待11个国家考察队员及机构人员400余人次，组织130余人次赴友邻考察站开展交流访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二号大洋队队长曹淑南表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3: 中山站重峰举办中俄中印南极科学联合学术会议，长城站联合周边国家考察站首次举办中国电影节，保障4名葡萄牙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为俄罗斯、捷克、乌拉圭受伤考察队员提供医疗救助，雪龙号应邀协助转运23名韩国考察队员，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0: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6: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7: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8: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9: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0: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1: 青山绿水，
12: 蓬勃发展，
13: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4: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4: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5: 他曾是一名周游世界的旅行者，最终将脚步停留在海南。这座海岛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
16: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7: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5: 在海南定居多年，他如何看待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对于一年一度的消博会，他又有怎样的认识和感悟？
16: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7: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
1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斯洛伐克友人杰伊·科瑞克斯，实现人生梦想，见证海南自贸港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杰伊·科瑞克斯出生在斯洛伐克，曾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也从事过多种职业。他用15年的时间游历过100多个国家。2018年，杰瑞来到海南短期停留，原本以为会待上一年的时间，但他被当地独特的氛围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机遇所吸引，于是逐渐改变了职业规划。
16: And I thought this place is really great, you know. And
17: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开始对我的未来和我的事业有了不同的想法。当时我是2018年来的，自由贸易港是在2018年成立的。我意识到海南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非常友好。
16: Very approachable, very friendly.
15: 海南的自然环境让杰伊一见倾心，稻田、棕榈树和海滩完美契合了他对自然的向往。同时，杰伊也看到了海南的未来发展潜力，相信在这里，他既能追求事业梦想，又能享受理想生活，因此选择在此定居。
16: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7: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以为我坐错飞机了。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稻田和棕榈树，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我在晚上散步到海滩，我爱大自然，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5: 杰伊回顾了自己过去充满冒险的游历生活， 频繁旅行，从未长期定居，但海南彻底改变了他。他形容不是自己找到了海南，而是海南找到了他。随后杰伊遇到创业者后受到启发，决定尝试开启新的职业，于是他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创业课程。
17: 我在海南遇到了一些做生意的人，突然我意识到也许这是可能的，也许我可以尝试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职业，一起努力让海南变得更好，尽我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参加了一些创业课程，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利用当地的环境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我的新生活。
15: 那时杰伊就相信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渐进式发展的长期工程，并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于是他开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帮助欧洲客户采购中国产品，同时也将天然矿泉水、酒类等欧洲产品引入中国市场。
16: There is a lot of initiative from a local government.
17: 当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整个自由贸易港也在逐步发展。我真的相信海南，这就是我决定住在这里的原因。我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拼图中的一小块。我在欧洲有一些客户，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感兴趣，我试着把它推介到欧洲。我也进口了一些欧洲的产品，因为我想把欧洲的一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16: From Europe to China。
15: 在海南，杰伊不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广海南的知名度。比如他时常参与媒体节目录制，拍摄关于海南美食文化的纪录片等等，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海南。
16: I want Hainan to become more popular. I want...
17: 我希望海南变得更受欢迎，它非常漂亮，所以让很多人了解海南，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专注于经济，专注于商业，但我们也必须专注于旅游，专注于推广活动，让世界更多的了解海南。
15: 从2021年第一届消博会开始，杰伊就密切关注这一盛会。他称赞消博会是海南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认为这是汇聚全球企业和产品的国家级盛会，体现了海口活跃的会展氛围。杰伊在2023年以观众身份参加第三届消博会，他特别提到海口拥有世界级的展览中心，这是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的展会，展现了海南的国际吸引力。
17: 全世界许多公司都会来海南，这里有很多展品，充满乐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喜欢它。你看，海口有非常棒的展览中心，这真的是国家级的，非常酷。我很兴奋能在海口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之前去过广交会，因为我想去看看，现在在海口也有精彩的盛会，举办消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15: 第五届消博会，杰伊以参展商身份参与，他见证了斯洛伐克首次组团参展，在其中他还担任了企业联络人的角色，帮助斯洛伐克参展团队解决语言沟通等问题。
16: And a fifth expo I attended as a...
17: 我作为参展商参加了第五届消博会，这真的很好。2025年斯洛伐克首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消博会，他们带着10家公司来参展，有一个大的展位，所以我和大使馆一起帮助这些公司，因为很多人不会说中文，所以我作为联络人帮助这些公司。
15: 在去年第五届消博会上，杰伊收获满满，他的展品不仅备受关注和欢迎，他还拍摄制作了很多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向亲朋好友和外国网友介绍消博会。
16: And because my product is kind of special, so...
17: 因为我的产品很特别，所以去年对我来说很好。去年我被任命为海南旅游全球推广大使，我们制作关于消博会的视频，试着把它们放到社交媒体上，让人们对消博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他们会相信我说的一切，因为他们了解我。
15: 2026年第六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加拿大，杰伊说， 最近他还帮助一些加拿大企业与消博会建立联系。
16: First morning of the expo, there is an event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17: 消博会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个加拿大公司前来参加与当地商人交谈的活动。我已经被邀请参加那个活动了，我和我的公司一起去那里，帮助加拿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建立联系。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我认为在加拿大和海南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消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参与进来。我认为举办这类活动，特别是对海南来说非常重要。
15: 杰伊认为，消博会为中外企业提供独特的学习交流平台，外国企业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市场趋势，本土企业则能接触全球最新产品动态。展会通过多种方式为参展商和供应商创造深度对接的契机。
16: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7: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人们见面交谈，开展活动，有研讨会，或者即使你只是在展会走一走，就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产品，建立直接的联系。
15: 杰伊表示，消博会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关键的中国初体验。即使对国际经验丰富的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仍面临语言、文化交流等障碍。通过展会直接对接本土资源，外国企业可实地评估市场潜力，进而决定是否选择在这里拓展业务。消博会正成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
17: 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人，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当你来到中国时，也会有点担心。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甚至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与当地人联系，迈出第一步。从那时起，你们可以决定是否合作，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要不要把海南作为一个基地，或者作为一个总部。因此，对于决定来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5: 杰伊告诉记者，消博会依托海南独特的滨海环境，将商务洽谈置于椰风海运的休闲场景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展会体验。他观察到，去年参展外企代表常在会后直奔海滩，喝着椰汁，感受微笑服务的休闲场景。这种复合印象显著提升外企到海南合作或者发展的兴趣。
16: Imagine you ar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your hotel.
17: 想象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你的酒店离海滩只有200米。许多人在工作结束后去了海滩，海南给参展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喝了椰汁，天气很好，人们都在微笑，所以就像我说的，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16: So they're likely to come back.
15: 在杰伊看来，消博会对海南具有重要意义，正成为全球观察自贸港建设的窗口。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正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向世界传递开放的信心和行动。
16: China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17: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中国并获得完美的体验。自由贸易港也是如此。我认识几家公司，他们来到中国参加消博会，我认为这是一届非常好的博览会。
15: 在海南，杰伊还经常实地走访各市县的开发区、产业园等地，了解海南经济发展的前沿信息。他兴奋地说，海南正鼓励外国人前来投资兴业。海南自2018年获批建设自贸港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外国企业在这里落户。去年12月，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16: So China is opening up.
17: 中国正在开放，正在走向世界。你可以看到有公司来投资，你可以看到一家新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安家，这里的政策很有吸引力。 对于从事任何制造业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个月我见到一个投资者，一个来自欧洲的商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海南，他来了，他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例如你到海南的政府机构办事，工作人员知识渊博，他们会说英语，非常便利。就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它非常独特，海南的潜力很大。
15: 杰伊表示，海南凭借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文化生态，正成为中外经贸的重要连接通道，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人才来到这里开辟新的事业。
16: There are more foreign companies. Look, there are more foreigners here.
17: 越来越多的外企，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出现在这里，打造国际化区域正需要这些元素，需要外国人才、跨国企业、海外创业者，需要多元思想的碰撞。我认为海南正在形成独特的生态。你看，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交融共生，人们密切往来，有很多各国风味餐厅。
15: 走遍千山万水后，最终选择定居海南。杰伊说，这一决定本身就说明，在他心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杰伊认为，海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潜力。比如，在生态环境方面，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栖息的雨林与开发中的农田形成和谐共生。
16: I love Hainan. A lot of Hainan has already been turning.
17: 我深爱着海南，这里保存着连绵的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这种全球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就栖息于此。当地政府着力保护这些自然栖息地，这里有飞瀑流泉、绝美沙滩、热带雨林公园，海南的大自然永远触手可及，生态环境令人惊叹。
16: So natural environment here is amazing.
15: 在海南生活期间，杰伊领略到这里的文化魅力。比如这里有三月三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场面非常震撼。通过视频电话，杰伊手持黎族服饰，向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生动展示他融入当地文化的历程。从最初对地瓜节等民俗的好奇，到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节庆常客，他尤其称赞海南生态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
16: When I discover how rich is Hainanese culture,
17: 随着深入了解，这些文化令我惊叹。比如黎族，他们有自己的服饰、独特的歌谣和古老传统。发现海南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时，我简直震撼。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像保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长臂猿一样，也在全力守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太美好了。现在每逢节庆活动，我必定参加，乐在其中。过两天我要去参加地瓜节，特别有趣。
16: 地瓜节，一个挖地瓜，
15: 杰伊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海南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海南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这个神奇又美丽的地方，既有深厚传统，又不乏生活趣味。如果你还没来过海南，真该亲自来看看。
16: And there are beaches, there's beautiful beaches.
17: 这里有绝美的海滩，珊瑚礁群，可以尽情浮潜。两周前，一位欧洲商人带着儿子专程飞来参加车展。您看，连车展都能吸引人们远道而来。虽然只停留五天，我还是想让他感受海南的魅力。我们去了沙滩，爬了山，他连连惊叹。完全没想到海南这么精彩。
16: And he was just like, wow, I never expected.
15: 杰伊曾经是一名排球运动员。作为一名运动爱好者，他热衷跑步、游泳、徒步等各项运动。通过视频电话，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自己收藏的各种奖牌，其中又参加马拉松赛事的纪念品，还有海南赛事影像等等。
16: Are you ready?I show you something you haven't seen before.
17: 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看看我们海南的活力。这是海口马拉松、儋州马拉松、三亚马拉松，到处都是运动盛事。明白我为什么说这是最棒的地方了吧？海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惊喜的宝地。还有环岛自行车赛、 我曾在一天内骑行390公里穿越全岛，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哪怕在一二月份，我都能畅快地下海游泳。跑步骑行更是四季皆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特别热爱运动。记得我刚来时还不会说中文，阴差阳错加入跑团，后来又陆续进了游泳俱乐部、骑行协会，活动从不断档。今天还有朋友约我去赛龙舟呢。去年参加游泳比赛时，我赢了一只小黄鸭奖品。这种趣事只有在海南才会发生，这些体验如此纯粹美好。
15: 在海口工作生活期间，杰伊养成在公园慢跑、到海岸骑行的习惯，还加入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等等。杰伊说，在海南的傍晚，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跑步健身。也正是这种四季皆宜的自然环境，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在这里定居期间一直保持健康的体态。随着铁人三项、沙滩排球等国际赛事落户海南，这里正在书写热带岛屿的发展奇迹。
11: Here, sport is a part of life. People care about being healthy.
17: 在海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傍晚公园里竟是跑步锻炼的人，这种全民健身的氛围会感染你。回国见到朋友们都问我怎么保持好身材，很简单，我住在随时能运动的天堂，这正是我对海南的期待。更多国际顶级赛事，体育产业也能让海南更繁荣。想想看，既有商业机遇，又有椰林赛事，更蕴藏多元文化，当这些元素交融，海南将成就无可复制的传奇。
15: 采访最后，杰伊说，曾经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行者，如今在海南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归宿。在这里，他尽情领略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对海岛的眷恋之情也越来越浓厚。
11: I definitely want to live in Hainan. I believe in Hainan.
17: 我决意扎根海南，我深信这里的潜力既能成就事业，更能创造未来。
15: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5: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它成为了全。

0: 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嗯，忙碌的
0: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

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问题啊，节目开播了，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 0551634586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发送问题。那么同样在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的时候，都可以来反馈您的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以及微信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啊，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呢，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 03，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看直播的朋友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最快最便捷。那怎么连线？你看又有朋友在问了，直播热线0551634586 03，最好是直接打进电话。那当然热线很繁忙，如果有占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一直在和车主接听热线，也会和这个厂家沟通，所以如果大家发现热线繁忙打不进来，建议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如果已经登记了，那就备注加急，再多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优先一下。但是怎么着咱也排个队好不好？所以也抱歉了啊，让大家耐心等待了。来，我们今天就说一个一汽丰田。一汽丰田什么事儿？行驶过程当中，车主说轮胎、轮毂、刹车盘全部自己离家出走了，断了啊！就右后轮连接车身的这个轴断了，所以他高速上撞上右侧护栏了，又回弹到了左边，发生这么一个事故。车主说是断了，但是厂家来人看完之后说是你撞断的。那你是怎么撞断的？我们不知道，你是交通事故，你自己理赔去吧。所以两个人说法完全不一致。那我们也很想弄明白究竟怎么了。因为一台车你说它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那轴怎么会断了呢？也不太可能啊，那确实撞断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车主说我没撞，我是先掉了。那到底是鞋子先掉了走不好路，还是说这个路走不好之后鞋子再掉的？所以需要一汽丰田你帮车主去查找原因。据车主讲，上周来人了看了，但是看完之后说正常的就走了，没有给出相关的检测报告的工单，也没有给出任何的依据，所以孙先生现在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一汽丰田亚洲龙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右后轮断裂。那这个问题我们昨天继续反馈给了一汽丰田，昨天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四次连线。那昨天连线的时候呢，确实也很波折，我就讲了是不是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留十分钟给一汽丰田了，因为和客服中心交流这个问题呢，问不出来一个所以然，而且他们记录的问题呢也很奇怪，反反复复记录着那一句就是断轴断轴断轴啊，车主需要原因原因原因，其实没有人说他断，也没有确定的依据说他真的是断了，而是说在整个问题查证的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些检查， 你比如你讲你这个售后工程师来，你车辆你做了检查，而且据说他们也去了当时的这个事发的高速路段去看了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昨天有接到一些类似文字上的回复，但依然就那么两句话，所以我还是要问一问孙先生，一汽丰田说尽快联系车主，尽快向上反馈，尽快让相关工作人员来处理，昨天有没有快到我们孙先生那里去？来，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
9: 昨天联系您了吗？
10: 昨天我没接电话，但是后面我看那个有拦骚扰拦截的，他好像是他们厂家那边打过来的吧。
9: 不是，人家给你打电话了，你把他当骚扰电话拦截掉了是不是？
10: 对，他们那个广告一来的是那个广告推销的嘛，然后那个系统，这个手机系统自动给他拦截的。
9: 啊，你什么手机？
10: 我是那个荣耀的。
9: 啊，荣耀手机，你有系统拦截是不是？你
10: 我因为我也没设置，他
9: 没关系，你就是没接到，就是没接到。
10: 啊，对。
9: 你

0: 你是他说他是一汽丰田的，对不对？然后你说你尽快再给我回一个，然后到现在还没回，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明白，那挺好，至少昨天他们是要给你打电话，也打了这通电话，只是你没接到。
1: 对。
0: 嗯，明白。我想问一下，因为昨天下午呢，我也接收到了一些消息，他们说当时派这个相关工作人员来呀，那段高速上他们去看这个路面了，说这个路面完整，然后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是您撞断的。我想知道你们在上周见面的时候，他们有跟您提到过他们对您当时事发这一段路况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情况吗？他们的看法吗？
1: 没有，他们一句话也没跟我沟通，
0: 就不跟您说话。
1: 对，从他来到后面一句话也没跟我沟通，因为前一天那个四 S 店跟我说的是让我跟他们一起去那个事发现场嘛。
0: 嗯，然后呢？
1: 后面我早上8点钟就到了那个四 S 店，他们人也没有见到，也没有喊我一起嘛。
0: 他约你一块去事发地，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们又没去，他又不去了。
1: 没，他们去了，没带我去。
0: 啊，没带你去。
1: 对，
0: 那应该带着你去的呀？为什么呢？现在不是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这个路上我是撞的还是不是撞的吗？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他们确实觉得比较像撞的，那我们也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承受那么大的力，他自己也很难断掉，因为这个地方很坚硬的，它毕竟是一根轴啊，所以现在感觉比较像撞的，你不是觉得不是吗？那就查一查嘛，查一查。第一，你既然你都查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查的？你查完原因是什么？对不对？这为什么不说话呢？如果查出来是撞的，你接受的话，你正常走保险修你是同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来吧，这个你注意手机接听电话啊，他们肯定还要给您回的，好不好？
1: 好
0: 啊，你把这个拦截，你看设置里边接听电话设置里边你给它关了，你至少你这两天你先关了，别回头别人找不到你，当骚扰电话拦截掉了。来，一汽丰田，喂，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工号。
2: 我就是当班负责人，我姓陈。
0: 哎，陈是吧？
2: 2928。
0: 哎，2928，陈主管是不是？
2: 嗯。
0: 哎，陈主管您好，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今天是我们直播当中第四次沟通。前三回你们没有和车主取得联系，但是呢，昨天你们客服中心有一个022开头的回访电话打给他，他骚扰拦截掉了，没接到。后来他回给你们，你们说会再给他回电话，截止到目前还没回。您能在系统当中查询到你们准备给他回电话是相关的什么内容吗？还是说您查不到？因为如果您查到，您今天电话里边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了。
2: 我们会给负责人反馈，让负责人再次联系顾客的。
0: 就是您查不到，需要这个给他回电话的负责人再次联系他，是不是？
2: 对，需要后续负责人的话再次联系客户。
0: 那这样抓紧时间再次联系他。你昨天下午没接到，你今天早上你好给他再回一个了。你到中午了，你还没回。对，让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这是一。第二点，究竟你们查了什么？你们去事发的路段看了什么？你们车子来人之后你们查了什么？你告诉他好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通电话当中你就要告诉他了，但你告诉完他之后你要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他真的是撞的，我也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帮你们辟个谣的，就是撞的，那你不能不告诉我。你理解这个意思吗，陈主管？
2: 明白。
0: 哎，对，现在既然有进展了，我就不问了。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我来听一听你们要给用户回的这通电话当中，你们准备干嘛？因为昨天下午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你们去相关的这个事发路段去检查，说这个外部的环境啊正常啊，都是你们判断下来是撞的，不是质量问题啊。你来了这么一段，但我听上去我没有听个明白呀，我没有听个明白啊，所以我们都听不明白，消费者更不能理解了。那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回电话吧。啊，我今天看一看你们这个电话你们聊的什么，是给依据了也好，口头上的，还是你们准备口头上的依据也给，相关的检测工单啊判断的这个报告你们也给都行啊，抓紧时间给他好不好？哎，谢谢您陈主管。对，辛苦您帮我们去催一催，抓紧时间回电话啊，感谢您。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非常好，有进展。一通不知道会聊什么的电话，有进展就好。怕的是没进展，怕的是一汽丰田你还是不准备理孙先生。其实评论区有很多网友说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大家觉得这个情况，包括他那个轴啊断掉的那个横截面呐，大家看了这个照片也会觉得还是蛮像撞断的，对不对？但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最大的疑问就是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为什么会撞断。他觉得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是因为这个车的右方下方这块他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变形， 就是外部

0: 还是掉漆的状态，所以他会觉得我没有承受这么大的撞击力度，他怎么就断了？而且当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开的时候先是崴了脚的这种感受，然后方向瞬间失控往右偏，轮胎跑了出去，他就会觉得我右边是不是先断了呀，哪里先坏掉了呀，导致我撞击的，轮胎又是好的，觉得有没有爆胎，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那么作为售后，你就完整的按照他的疑问帮他排查一遍，他也是一台刚买了半年多的车，也没有用很久，你这些服务都不可以吗？这些要求提出来都过分吗？咱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一汽丰田给孙先生打这通电话聊什么，怎么说这个事儿，然后明天这个电话聊了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同步这个信息。就我很着急，我也很好奇，但是没办法，咱还要等一等，他们会给他回电话的啊。然后在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没有连线到。没有连线到的话，大家点头像私信一下，备注加急，备注加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回复大家。有朋友说看一点的数据，看节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对吧？你都能有这样的想法，那车主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点的数据，他连检查完之后的结果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他看什么都不愿意告诉车主，他怎么可能会主动调他后台的一点的数据然后再给他呢？你不是对吧？想太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
1: 哎，
0: 你好，怎么称呼您？
1: 哎，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陈先生什么车呀？
1: 荣威 iMax 八。
0: 荣威 iMax 八。荣威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1: 现在几万公里？2020年年底买的。
0: 20年买的啦，遇到什么问题啦？
1: 现在是这个三通漏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通漏水啊？商通啊，三通啊？
1: 三通，对。
0: 三通是冷凝管吗？
1: 对对对，是的。
0: 你这冷凝管怎么会漏水啊？什么时候漏水的？
1: 因为我在网上刷到这个是这款车的通病嘛，然后我就回去看了一下，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就看到确实有漏水这个情况。
0: 你本来没有自己感受到它漏水，它也没有实际的故障表现，网上刷手机刷视频呢，然后看到别人说有，你打开看一看，哎呦，我的也漏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漏了怎么办？要修吗？达到修的程度了吗？
1: 要修。然后我跟那个4S店反馈的时候啊，他说你已经超出整车质保来这个不这个理由啊，不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几月份？
1: 上个月份4月份这样子。
0: 4月份发现的。然后您是20年买的车嘛？他们的质保期是3年或10万还是其他的时间？
1: 3年或10万，
0: 那就是超了，那怎么办呢？你确实要自费啊。
1: 那超了，他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个整车质保他不能，他不包括这个原厂设计有问题这个来为由来拒保啊。
0: 你怎么知道是原厂设计有问题？谁跟你说的？
1: 因为我查了很多，还有那个质量网，还有315，也有很多人反馈，还有一个车友群里面也
0: 是
1: 很多人反馈这个问题的。
0: 如果设计缺陷了。这个相关部门会发起召回的，啊，一个是主动召回，一个是被动召回。无论怎么样，他会召回的。但是现在没有到召回那一步，那么你就是需要自费。除非哪一天他召回了，你就不需要自费。那目前你说。

0: 上
1: 网上，
0: 通有问题的，那
1: 是，
0: 这个怎么搞嘞？
1: 那网上说的多，那是说的多呀，那事实情况它多不多呢？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凭证的呀。那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在网上看着那么多的人，你觉得是他设计缺陷，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你，人家告你造谣怎么办？你能不能不说？你少说好不好？他确实有这个毛病故障，那我们承认，但是你不能说是人家有设计缺陷，所以你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现在您是什么诉求啊？你既然过保了，你发现这个冷凝管这个漏水，你修不行吗？你去4S店修多少钱呢？
0: 就好像也是几百块钱，现在 4S 店就说答复了，他说是可以给我免费就更换这一次，
1: 啊，那挺好啊。
0: 但是我在想的是，那万一以后再出现问题，那我再去找谁？这还是得自己去承担喽。
1: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呢，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三通，所谓的这个冷凝管，它确实不该坏。很多人车开了很多年，它都不会坏。但是呢，你说它一定不会坏，也不现实，也会有坏的情况。那可能像您自己猜想的这样，这个您这台车就相对容易坏。但你不能说人家一定有设计缺陷，更何况现在给了您的方案是给你保修一次，那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你不能说以后没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可能还会发生，你希望他在现在给你解决以后您的担心，那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不好解决，
0: 那我
1: 好
0: 大概
1: 吧？
0: 知道您的意思了。
1: 对，
0: 那我现在在这个节目组能不能反馈这几个问题？有其他车主在车主群里面也是比较普遍的呢。
1: 不，您说说有多普遍？你们群里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人有这个情况？
0: 300多人，将近400人。
1: 三四百个人，这个
0: 对，
1: 冷
0: 都
1: 凝管
0: 是
1: 都漏
0: UVM
1: 啊！
0: MZ8 这个车型的。
1: 你稍等，听我说完。三四百个人冷凝管都漏啊！
0: 也没有说全部漏。
1: 对
0: 就
1: 呀，
0: 说普遍
1: 多
0: 都
1: 少
0: 有
1: 人普？
0: 这种问
1: 你
0: 题，
1: 看看，你说话就很艺术。我问你多少，你说也没有都漏。我说多少，你说普遍。那我认为的普遍就是一个群里三四百个荣威 MX-8 的车主，大家都漏，这叫普遍。那你到底多少个？你群里问问呢，三四十、三五个。
0: 那这个我还得统计一下的。
1: 对不对？当然你没有必要操这个心啊！你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行不行啊？他给你免费保修一次，你就给他修修掉。你可能修掉以后再开，你看你这不开了6年坏掉了吗？你可能再换一根新的，这6年当中它也不会再坏了。你可能再开了6年，你车子你也置换了，对不对？你不要操以后的心，能给你有一次免费保修的方案已经还蛮好的了，你就抓紧趁热打铁同意了人家，赶紧去修吧，好不好？
0: 还有一个是去年的时候啊，那个可变气门直行器也是这样子，也是刚好出了这个第三年那个质保
1: 质
0: 期
1: 保又
0: 就
1: 坏了，
0: 这个东西就坏了，就漏油嘛，往那个线束上面渗油嘛。有我们车主群里面，他有个2万多公里的，也会发现这种情况。
1: 2万多公里就有了啊。那你的好了
0: 对，
1: 吗？你的修好了吗？
0: 我的也是自己自费。
1: 自费修掉了，那你过保了确实
0: 对。
1: 得自费啊。这个是这样的，我非常理解所有车主的心情，尤其是刚刚过保或者到了第4年、第5年，就是前3年都好好的，你怎么刚过保这2年又坏这坏那坏？但是没有办法，你保修时间的规则就在这里。如果所有人都觉得我的车不该坏，过了保修期也不该坏，你还要回过头来再给我保修，那保修的意义在哪里呢？那没有必要设置保修规则了，那厂家也别干了，是不是啊？
0: 那像这种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证实到它是这款车这款发动机的通病呢？我们要向哪里查才能查到呢？
1: 你要干嘛？你想让他召回？
0: 不是说想让他召回，我想就确认一下这个通病到底多不多这样子。
1: 就是他是不是通病啊？具体要看所有车主反馈的实际数量和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呢？可能你在网上检索到的信息它不准确，不准确的点是什么？这个人他也是道听途说，然后他把自己包装成了某个车主或者是某个品牌的实际用户，在网上发这么一段。那可能他没有这台车，他也是听别人说，但是这个内容呢，可能会被别的媒体转载，或者不是媒体，是个人转载，那么他就会分散成其他很多个视频。那么你作为一个正常的，刷这个上网冲浪的人啊，你一搜这个故障，你会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和这么多的文章，包括这么多的评论在说这个事儿？其实到头来可能就那几个人在说，你理解了吗？对，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通病呢？ 就或者是不是一个设计缺陷呢？这个对于普通的车主来说还是比较难的，除非就像您讲的这样，你有实际的车友群，车友群里面三五百个人，你们最终一起了解到可能两三百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在反馈这个问题，那确确实实大。

0: 人家共同向厂家去咨询，我们都有这问题，你看看你这怎么啦？是设计问题啊？是通病啊？你要不要召回啊？你是这种情况，它是有事实来支撑的，不是你在网上刷来这个一定是事实的。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很难大家能集合到一起去啊，
0: 就是很难啊。
1: 对啊，
0: 确实是很难啊。所以你想干嘛嘛？你要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想干嘛嘛？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1: 那就算了，我自己同意他解决
0: 就
1: 行了。
0: 就是人给你保修不就行了吗？对吧？你要在网上就是你了解他是不是通病，你干嘛呢？对不对？给自己整这么多这个操心的工作的活，我当然我会让荣威自己去看看，了解了解，跟他们经销商了解了解，这个反馈这个地方过了保之后会坏的人多不多，他们自己接没接收到类似的投诉信息。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修好自己的车子，正常安心用车就行了，你别操那么多心。
1: 但是让我唯一一个操心的是，这几年每年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出来，就让我很糟心的样子。
0: 那就是很糟心，就质量问题，就都摊你身上了，你过了保都出现了。所以说你这一次吃了教训之后，你用用，你如果担心它再坏，你换个车吧，好不好？你置换掉吧，好不好啊？那行，陈先生，那就聊到这儿。陈先生，我会帮你问问的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上汽荣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工号
2: 2592
0: 号工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陈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您有在听啊？虽然我劝他了。但是消费者呢，对你们车辆的品质现在还是有一点疑问的，感觉也没啥信心了。你确实过了3年质保期之后，陆陆续续每年都在坏。那不该坏的零部件呢，他也遇到了。那他甚至自己觉得这是个通病，是设计问题了。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打消用户有这样的疑虑的，因为你们的服务确实还可以，都给他质保了。那还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帮他查一查他的车，这个到底哪里还有一些1、2、3、4、5、6、7、8的问题，把他这个整车检查完之后呢，你之前答应他给他保修这一次的，那你们服务好保修掉，那其他的如果后续啊还是陆陆续续的有问题，他车不卖他还想用还想开，那到你们 4S 店你给他稍微打打折，我觉得这个服务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2: 好的，理解，主持人。
0: 那当然，
2: 非常抱歉，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品牌的关注和监督。刚才用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反馈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一定会尽快为用户妥善处理。
0: 你们去了解
2: 这个情况，稍后
0: 好，
2: 稍后挂断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用户进行联系
0: 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带来不便了。
0: 我抱歉打断您一下，我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不是说他来找媒体，对，不是说他来找媒体投诉，我把这事反馈给你们之后，接下来他什么毛病你都要给他免费修的，不是的。我不是让他来，我不是来找你们给他一定要质保的，不是的，而是说借着他这一次的问题帮他查一查，因为他还要用车嘛，他觉得质量有问题嘛，帮他查一查哪里还有毛病。他如果在 4S 店修的话，你稍微做一点小折扣，工时上的，他就在你们店修掉了，对不对？这只是我的建议，你们也可以不听的。另外啊，他说这个是通病，就是说这个冷凝管漏水的这个事儿，这个是通病。所以我刚刚帮他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不一定，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是通病，但是他觉得是，所以你们也去收集收集这种类似的问题，过了保之后反馈的多不多，有没有这个情况。如果其实你们也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接受过到过类似的投诉，那就拉倒，如果你们发现也挺多的，那你们也去重视重视，好不好？
2: 理解。
0: 行，就这些事儿啊，辛苦您帮我们去记录和反馈了解一下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下一位，喂，你好。喂，抓紧时间。这质保就是你出了质保就出质保，你不然你出了质保你就觉得这是质量问题，它有毛病，所以你还得给我保修，那不乱套了吗？朋友们，不能这样。你说我自己也遇到过，我自己的车刚出质保2天，那后视镜坏掉了，回弹不了啊，打开关闭都不行，怎么样都不行。我也是，对吧？咱花钱自己换个后视镜啊，折叠单元换了，电机坏掉了。这种事没办法，你哪怕你过保第二天，你昨天还在四 S 店保养，你过保第二天你这东西坏了，你还就是要自己掏钱修，因为规则就在这里。如果谁都可以过来肆意践踏这个规则，随便破坏一下这个规则，那这个规则时间久了也就不叫规则了。你会对真正守护规则的人打，就是会有很大的伤害的。那大家都对吧，都过保修，要保修，要保修，那厂家真的也别干了。来来来，来了是吗？热线，喂，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是先生还是女士？抱歉。
3: 啊，是先生。先生，
0: 你好，你好，贵姓？您贵姓？
3: 哦，苗姓艾。
0: 姓艾是吧？艾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3: 那个，我想，算是怎么说呢？
0: 您
3: 就是
0: 不是，您稍等，艾先生，您稍等啊，您是什么车？您先告诉我。
3: 保时捷帕拉梅拉。
0: 你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然后你要曝光什么呀？
3: 我是这样，2025年2月14号，我在大连的保时捷机场 4S 店买了这款车。
0: 嗯。
3: 然后呢，我在今年的3月份左右，我想去把它出售掉的时候，我发现这款车在2024年9月份就有一项维修记录，是换过车门以及保险杠，还有前挡泥板。
0: 嗯。
3: 也就是说，现在问题是我以全款的价格去用新车的价格买了一款运损车。
0: 啊，对。
3: 而 4S 店也没有告知我。并且呢，现在是我们已经去委托，律师也找了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嗯，
3: 我们要求他给我们提供合同嘛，因为当时我买的急，他没有合同。
0: 嗯，
3: 现在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他给我们的销售合同的复印件里发现了明显的手写痕迹。
0: 啊，手写了什么呀？
3: 就是、手写的运损车。
0: 啊、就是你稍等。那我想知道你这个合同的原件上面你签字了对不对？
3: 原件我签字了。
0: 你签字了，原件上有运损车吗？
3: 没有，就是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购车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原件，
0: 他没有连购车合同都没给你。那你签完字之后合同被他拿到哪里去了？自己收着了。
3: 嗯，对啊，他自己收着了。
0: 你让他店里把原件拿出来，上面有没有运损车？
3: 原件他不给，他只给那个复印件。
0: 你复印件，
3: 然后呢？
0: 复是这样的，复印件那个复写纸啊，一定是原件印拓下来的那个字嘛。那如果是手写的还是印下来的，你很明显呀。
3: 对对对。
0: 你拍照了吗？
3: 有，我们后期有拍照。
0: 你发给我看看。您发给我看看。然后现在就我想知道现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怎么协调的？
3: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已经去，上次法院，已经分法官，正准备打这个案子
0: 啊，了解了，好，明白啊。然后现在最终的结果，他们承不承认，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一台运损修复过的车辆给你，承不承认？
3: 肯定不承认嘛，
0: 是不承认的啊。好，是不承认的哈。你我因为这个其他的你自己走的这个过程我不要听，我现在就要听这个4S店跟您之间的，我想听他们的所作所为。那现在你既然发现了，你也准备走法律途径了，对不对？那么他们现在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3: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2025年买了一款这个车，是2024年的车，当时落地是113.8万，加上12000的。这个所谓的给销售转了一笔钱，一共是115万。
0: 什么叫所谓的给销售转了一笔钱啊？
3: 就是很奇怪啊，就是我一共花了115万，其中的12000是我单独转给销售的。
0: 你为什么要单独转12000给他？
3: 是他让我转。
0: 他让你转你就转。
3: 因为当时就是在购车嘛，当时是2月14号，正好是情人节。
0: 嗯。
3: 我当时给我老婆买这款车，我就说我今天我必须拿到。
0: 好。
3: 不然我就不买了。
0: 啊，你太浪漫了。然后呢？
3: 然后我就。113.8万，我是刷的 POS 机，这个是有明确的收据的，他是给了我的。
0: 不是，这
3: 是12000。
0: 对，这12000，我想知道是什么，你怎么能给他呢？你不得给店里吗？
3: 对对，这个是这个销售嘛，根据这个12000，我后来也找到这个销售，他百般推脱，也不告诉是什么钱。
0: 啊？
3: 然后呢，我就问店里嘛，问他们的经理，问了他们经理，他们经理很搞笑，他说这笔钱即使发生在店内。即使在营业时间内也和我们无关，是我和销售的个人问题。
0: 就是他觉得销售私自违规操作收你钱了，那是销售有毛病，跟他们没有关系。
3: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12000是属于多花的还是本来就要花的？只不过这12000是他拿着了。
3: 这个是这样，后来我有打电话报警，然后我报警了之后呢，在警察的压力下，把这个销售在跟警察的电话中有跟警察透露是好处费，但是他拒绝跟我有任何的解释关于这笔钱。
4: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这什么呀？怎么买车？
3: 嗯，
0: 什么叫好处费啊？我理解不了。你这个销售是先生还是女士？
3: 先生
0: 啊，是个男士。
3: 嗯，
0: 然后你们当时转账的时候有相关的备注吗？
3: 备注没有，但是转账记录还有当时的聊天。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有转账记录，怎么没有转账记录？我就说备注啊。那现在你是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这个12000多花了，你这是多花了，对不对？因为他说是好处费嘛，多花了。还有就是您买到了运损车的事儿，现在他们不承认是吧？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
6: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4: 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7: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3: 对，
0: 合同原件拿过来，咱们先把这个事理清楚。你找保时捷厂家没有？
3: 嗯，保时捷中国，我有打电话，
0: 怎么说？
3: 他说是他们经销商的问题，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能去协调、
0: 啊、保时捷厂家跟您是这么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3: 他说他只能去协调，就是说找大连的这个
0: 协调
3: 4S 店。
0: 什么叫只能协调、
3: 嗯、
0: 那经销商违规操作，厂家对他们没有监管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啊，只能协调。
3: 对，
0: 那大家去保时捷门店消费还有什么保障呢？
3: 嗯，反正是我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周多了吧，我几乎每天都给
0: 保时捷
3: 打
0: 电话，然后是大连的保时捷中心是吧？
3: 对，大连保时捷机场 4S 店。
0: 所以，艾先生，整个事情复盘下来，你就会发现，人啊，买东西不能着急忙慌的。你不是说你情人节这一天你必须要拿到这个礼物送给您的爱人，这个行为不对，不是的，很浪漫，很对的。但是呢，你买的是100多万的豪车啊！第一，这个车源对不对？它是库存的、不库存的、车况的啊？这个钱是怎么收的？给谁的？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严谨的思考下来之后，你才能去按部就班的操作。你当天着急忙慌的，你要把100多万花出去，你就肯定会容易遇到纠纷。我跟你说。
3: 哎，第一次在国内买，我以前都是在国外的，我也不懂，没想到这么多道道。
0: 没事啊，你现在什么诉求？我想知道现在。
3: 我现在诉求，怎么讲？因为现在已经去打官司了嘛，还等待开庭。
0: 嗯、
3: 我
0: 不，那边咱们不说，因为就法律会有公正的判决，这个最后肯定是会落地的，只不过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想知道您现在，第一你要曝光它啊，这个现在已经曝光了啊，正在曝光的过程当中。第二呢，就是您对于这个事儿，您自己有什么诉求？您先说说。
3: 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首先我真的很想。怎么说呢？别让大家受骗吧。关于保时捷大连这个店，
0: 就是需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你自己诉求吗？比如说你是要退车啊，还是要怎么样？你自己诉求是什么？你总有诉求
3: 的。我
0: 的
3: 诉求就是1赔3，
0: 退1赔3啊。如果它涉及到欺诈销售，那我觉得目前如果您描述的这么一大个过程是事实的话，你起诉这条路走得很对。因为你退1赔3确实是要通过法律途径，他们最终才会愿意认的，很有可能不认他还要上诉的。那行，我知道了，我帮您去问问保时捷，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是，如果这台车修复过运损过，你要卖给消费者，你不提前告知的。另外，你什么叫12000的钱转给销售了，最后销售说这叫好处费啊，这什么东西啊。人艾先生，我再跟您核实一点啊，你这台车买回来有没有特别便宜？
3: 没有，
0: 就是正常价格。
3: 正常价格，因为我2025年买的24款嘛，它本来就该是有一个优惠的。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他如果告诉我是运损车，那我觉得会有更大的优惠吧。
0: 当然，运损啊，对，运损啊，展车啊，一定是有更大的优惠的。所以我要问问你有没有特别多的优惠，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们会觉得我跟你讲了，你看你很优惠嘛，我给你算上了。但如果没有最好。来，保时捷中国，好强势啊，这个4S店。来，喂，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女士？

0: 我姓陈，耳东陈。
1: 哎，陈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艾先生刚刚描述的整个问题的过程，陈女士您有没有在收听啊？需不需要我重复？
0: 哦，我这边已经帮您记录下来了。
1: 啊，您记录好就好啊。我现在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大连保时捷中心啊，如果车主说的这些东西是事实的话，你真的蛮强势的。首先销售收别人钱你们可以不管的，然后最后报了警，你销售说这叫好处费。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买保时捷的车是不是要交好处费才能买？回答我，陈女士，你们厂家有没有这规定啊？
0: 我们先上这边是涉及到保时捷中级保时捷中国的一个客服热线，关于涉及到销售方面的业务，我们可能需要跟店内再次做进一步的对接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协调来获取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1: 三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如果你们尽快协调获取合理的解决方案，三个星期过去之后，你会让消费者找律师起诉吗？你们没有协调合理的解决方案啊。首先你们门店，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你们门店为什么要私自收用户12000的转账啊？我请问呢，什么叫好处费啊？还有啊，你们被车主怀疑欺诈销售，你知道吗？一辆车2024年9月份的，他2025年买的，然后这个车他今年卖车的时候发现车门换过，保险杠喷过漆换过，挡泥板换过，新车，在他买到手之前修过。对吧，然后你们拿出一张复写纸的这个复印件这个复写的合同，上面写着运损车三个字，车主说是手写上去的，等会儿他发给我合同我会看一眼的。你合同原件呢？你们买车连合同都没有，你看你这一家店卖个车多少问题啊，被别人怀疑欺诈销售，购车合同也不给，销售私自收别人转账，最后被发现说这叫好处费。什么时候买保时捷要交好处费了？你保时捷怎么这么大面子呢？就我理解不了，陈女士，为什么找了你们三个星期，这几个问题回答不了？你们在干嘛？
0: 明白您这个意思了，稍后我们会尽快协助处理的。
1: 你们尽快协助处理啊，就请先给艾先生打电话，把他手头上了解到的证据和依据，还有他的说法，你们收集起来，去找这家店，跟这家店对一对。因为这家店的意思现在是，销售收钱也好，你这个合同也好，他们都是没有做错的。他们都是这么干的，是对的，所以最终被逼着起诉了，不是吗？那这个事陈女士您帮我们记录好，如果你们涉嫌欺诈销售，那这是很大的。第一，我们想知道你们最后怎么赔他，第二，我们也想知道你们对这家店会有什么样的处罚。他敢欺诈一个人，那就代表他之前欺诈过很多人，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只是你们没发现。所以转给您，陈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0: 了解。
1: 哎，我们有回复要求的，你们要把事实了解清楚，也有很大的可能这个事实会被推翻，车主在撒谎，车主说的完全不一致，那我要听听你们说的。所以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回电话，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
0: 明白您这意思。
1: 哎，谢谢。
0: 从客户角度我们了了，
1: 您说完，从客户角度怎么了？
0: 很抱歉。从客服的一个角度，我们无法代表保时捷从媒体层面给到您直接的反馈，但是我们这边挂机后的第一时间就会将客户的一个诉求进行升级。
1: 什么叫没有办法从你稍等，我不理解啊，什么叫做没有办法从媒体层面给到我们反馈？我没有让你从，
0: 是的，
1: 我没有让您，我没有让你，我没有让陈女士你从客服层面给我反馈，你们没有媒体对接的人呢？
0: 目前线上是没有了解到的，但是您这个诉求我会帮您记录下来的。
1: 你们保时捷中国没有公关部，没有媒体发言人，没有新闻发言人，没有对外的发声渠道了，是这样是吧？是这样吗？
0: 很抱歉，目前我们线上是没有这相关的一个信息的，因为我们是客服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到您直接的一个反馈。但是客户
1: 陈女士，
0: 您请说，不好意思，您请说。
1: 我也非常不好意思三番五次的打断您，但是我不太理解您刚才说的这段话。目前您线上是无法了解你们有没有给媒体回复的层面的渠道，对不对？
0: 确实是非常抱歉的。
1: 是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
0: 很抱歉，我们线上没有办法明确的回复到您。
1: 你没有办法明确的回复我，我很理解的，因为我也没有让您给我明确的回复，我没有让保时捷客服中心给我明确的回复，你们肯定有能够给媒体回复的部门来给媒体回复，不是吗？
0: 了解。 所以我会将您这个诉求明确清楚的。
1: 啊，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没有办法从你们客服中心的层面给媒体回复？你不需要在我们俩刚刚对话快结束的时候来这么一句啊。
0: 嗯，
1: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不想给媒体回复啊。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回复不了的东西，你可以不说的，你转给你的同事让他去做他的工作就可以了。你来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呢？你本来就应该帮我记录下来，你说这么一句就可以了。
0: 对，是的，不好意思，我可能刚才说了您没有听到，但是这个情况我再跟您重申一下，稍后我这边会将您的这个诉求明确清楚的，同时客户的案件我们会再次做进一步的升级的。
1: 不是您说的，我没有
0: 感谢您的谅解。
1: 哎，我不用感谢我的谅解啊，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谅解你们的，你们做的也没有错。
0: 嗯，
1: 但是我需要表达的是，我没有没听到您说话，我听您说话听得特别清楚。
0: 嗯，
1: 所以我听到了最后这一句话，我如果真的没有听到，刚刚我俩电话就挂了，你明白吗？所以
0: 了解，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
1: 不是您的问题，我们要把话说清楚。
0: 嗯，
1: 避免咱们中间有什么误会。
0: 嗯，
1: 因为你我的诉求都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纠纷的。所以您把这事记录好，谁来回复那是您同事的工作。
0: 嗯，
1: 他回复了就回复，不回复就不回复，跟陈女士您也没有关系。陈女士，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辛苦把问题记录好，您的本职工作就已经做到位了。所以您帮我们记录好就行了啊。谢谢您陈女士，您稍等。哎，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你看，就是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听完这段对话的感受，大家有各自的看法。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啊，人家说的是没有办法给你，人家说的是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抱歉啊，你这个真的是强硬、强词夺理。就是大家大家的感受真的都是这样子吗？我们强词夺理，我们强硬。你可以回复，你也可以不回复，但是回不回复不是你能做到的，那你请你不要说。请你不要在咱们通话快结束的时候来一句我们客服中心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就先做好了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复的预设，那么我可以100%的肯定最后你一定不会回复，因为你会觉得你已经给我打了这个预防针了，然后我就要配合你，我觉得啊，你是个客服中心，对，你是没法给我们回复，然后我就默认了。那这事儿这么好解决的？媒体他可以这么推诿，那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你有事儿你找他，他怎么推你？他怎么跟你打太极？所以在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很重要，但是呢，从服务的角度把事了解清楚也很重要。他们要做的就是回答问题，那就是干这个的嘛。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问题问出去，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你多问两句好像哎呀很为难客服啊，为什么要强词夺理？那是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啊，你可以说，要不你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当然欺诈销售这个东西我们先不定性啊，大家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呢。把艾先生那个复印件不是复写纸的合同照片等会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如果是运损车三个字手写上去应该很明显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1: 张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是这样的，那个是宝马。
1: 宝马
2: X5。
1: X5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是的，我是这么着的，我是公司采购，在济南大友宝是宝马 4S 店。
1: 嗯，
2: 当时订了6台车。
1: 嗯，
2: 然后我们供户付完款以后，大友宝让我们陆续的提车，然后大友宝陆续的我们提了4台车。然后每台车当时我们每台车当时交了10000定金，截止到现在，后边车他说不给了以后呢，截止到现在2台宝马的定金各10000没给我们，20000定金。还有当时我们采购车辆的时候要的是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
1: 然后呢给你开普票。
2: 大友宝 4S 店给我开了一遍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他把这个票作废了以后，又给我开了一遍机动车发票。
1: 就是他开的票跟你要的票不一样，整个过程呢也没有跟你交流。
2: 对对
1: 是不是？那现在纠纷是什么呢？
2: 对对，
1: 你要他重新开票。
2: 现在纠纷让重新给我开成增值税专用发票，接着到现在他没给我开。哦，然后我给厂家一直反馈，每天都在投诉，然后他一直没给解决。还是
1: 你重开个票怎么会解决不了呢？你不就重开个票的事吗？
2: 嗯，
1: 是中间你
2: 就是重开票的事。
1: 哎，我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跟他们去了解一下中间有什么困难？
2: 我给他说了，他说他没法报这个零售。 我说那个当时我们买车的时候，我要的就是机动车，我要的是专用发票，我要的不是普票。
1: 你买车的时候，
2: 他们答应了呀。
1: 哎，好，稍等啊，你买车的时候明确告知卖车给你的销售，你要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
2: 对。
1: 对吧？然后他也说他帮你去开，那你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啊，怎么证明呢？
2: 有所有的证据，而且还有证据，他给我开过专用发票。
1: 不是，我知道是这样的啊，因为正常来说，你本来就要开，就我不知道现在正常你开机动车发票都是这么开的，对不对？都是开机动车统一的这种销售的专用的发票的。然后您开增值税专用票，其实这个要求不普遍。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2: 嗯，
1: 对吧？
2: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2: 因为我是做出，
1: 我知道，我是卖给别人的。您不用，您不用说其他的，咱就说你自己诉求就行了。因为正常开增值税专用票不普遍嘛，所以您特地提出来您的需求，那么他也答应了你。然后在整个开票的过程当中被你发现，其实他也开出来过您要的增值税的专用票，但是中间又被他作废了，最后开成了机动车统一的发票，对不对？
2: 是的。
1: 那么很有可能啊，是他一开始自己啊没有做好相关的业务培训，先答应了你，开完之后发现违规操作了，不能这么开，所以他拿去作废了，给你开成他们能开的。
2: 对，
1: 你知道吧？啊，那现在怎么办？如果开不了，就只能开机动车的，怎么办？
2: 我用不了这个票，而且车我这车已经卖出去了，我要等着给别人开票。
1: 你是汽贸是吧？
2: 嗯，起码
1: 啊，那现在你跟这个店协商呀，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能重开吗？
2: 给他协商了，协商不通，然后厂家现在打厂家投诉电话，厂家也说一直在跟进，截止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回复。
1: 哎，明白。你看他机动车这四台车对吧？他这个机动车的票他已经开出来了，那如果不开回增值税专用票，对您来说有什么损失？您说说。
2: 我会给上游赔约那个有违约金20%。
1: 20%违约金是多少？
2: 一台10万吧，10万多一点。
1: 10万多一点。
2: 这车50多万吗？
1: 一共要赔10万多一点。
2: 一台车。
1: 就因为这个发票。
2: 对。
1: 你这。
2: 因为对方是出口。
1: 啊。
2: 他是卖给国外了。
1: 啊，明白，就是。
2: 他是出口公司。
1: 对，那肯定啊，您的这个票据是要去，对，是有要求的。那你这个证据是你跟销售的聊天记录是吧？
2: 对，是的。
1: 明白了，你聊天记录发给我。那现在怎么着？他们店里能给您什么样的方案呢？
2: 店里边截止到现在没给我任何方案，就说开不了，2万定金。因为我长期投诉他，2万定金也不会让我痛快的退。
1: 但是你如果票开的不对，你要赔别人钱呢。
2: 对呀，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这个诉求，
1: 因为你一直给不了别人票嘛，你耽误别人时间了，你就违约了嘛，所以你要赔钱嘛。
2: 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1: 这样啊，张先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能开，一种是他能开只是麻烦，所以一直没有给你开。那这也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那我们就去让他最好开掉。一种情况下是开不出来，不符合规则，那你肯定是要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则，你才能去开这个票。那么如果开不出来，那很有可能最后的损失需要跟这家店来协商了，因为这个销售您说了，他承诺你他能开的，那么我就要看到您的聊天记录和您的通话录音，你到时候发给我好不好？
2: 好的。
1: 您是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2: 济南大友宝。
1: 济南的大友宝，您大友宝友好的友对不对？
2: 友好的友。
1: 哎，您稍等，你们合同当中，
2: 宝马的宝。
1: 哎，你们合同当中没有写要开票的事儿吧？
2: 他们一直没给我出合同，我要求他出合同，他一直说没时间就没出，我就先把车提走了。
1: 你这几台车合同，你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
2: 没有。
1: 哎呦，怎么发现现在购车不喜欢给合同的了？为什么？你让他把聊天记录发过来，我看一看。开什么发票？你销售的业务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客户问开什么发票，你怎么会说不好呢？你答应他能开的，你现在又不能开，你给别人造成损失怎么办啊？你是我能理解，这个票肯定是不能开的，你不然为什么中途开一回你又作废了呢？但是你现在给他带来麻烦了，你涉及到钱的麻烦就很难谈。一台10万，送出去5台。来，宝马客服中心。张先生，您找过宝马对不对？
2: 找过
1: 啊。好，您稍等，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1: 哎，你好，先生，您贵姓或者工号多少？
3: 我姓刘。
1: 刘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张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他是你们的这个算是合作伙伴吧？啊，他是干汽贸的，在你们济南大友宝4S店啊进了5台车，拿出去卖。 对发票呢有要求，结果你们现在开错了这么个情况。您看一下之前向你们反馈的，你们怎么处理的？
3: 了解，通过这个提供客户的联系方式帮您查询到的话，确实客户也是多次给我们致电，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去帮客户返回去沟通这个情况了。主持人，
1: 你们反馈沟通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是有进展还是没有进展？
3: 因为我们这边只能查询到这个工单的跟进情况，具体的解决方案的话是由厂家跟经销商沟通以后来联系客户来进行协商的。
1: 了解，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难协商的，确实如果你们给他因为发票开错的问题导致了损失，那金额比较大的，所以很难协商。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啊。那我待会儿会看到车主提供的聊天记录，你们有没有做出相关的承诺。但是据我了解，你正常买车，你公对公打款，私对公，或者是怎么样，你对于发票是有相应的规则和要求的。你正常我们都是开的是机动车统一的销售发票，但是现在呢，车主说他要开增值税专用的，你们买车能开增值税专用票吗？我帮车主问问，不管是普通消费者或者是他是一个公司公户，你能要求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吗？能吗？
3: 因为我们了解的话，宝马是针对于将授权跟售后的权限交给 4S 店内，可能销售流程的话可能得需要跟经销商那边去进行沟通。如果说您想确认一下现在购买车辆是否是能开这个您刚才所说这个发票的话，
1: 对增值税
3: 我这边会给您我这边会给您如实记录好以后的话，以便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跟进您这个问题。主持人，
1: 是这样啊，就是反正这个两边说法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看事实的依据。如果你们承诺过可以开，给他造成损失了，那没办法，你们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和车主协商吧，去和这个汽贸的赵老板协商吧啊。那当然，如果你们没有承诺过。你们没有承诺过，一切都是车主胡说，那你给我们回复，我们把事了解清楚好不好？
3: 了解这个情况。主持人，我这边已经给你详细记录好。
1: 辛苦您记录好，我们先看一下整个问题的过程，因为一定中间是有原因开不了，不然不会有作废的那么一次，所以辛苦您记录好，刘先生。尽快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张先生，跟门店也核实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好吗？
3: 了解您这个诉求，我这边已经给您如实记录
1: 好。
3: 好，
1: 您稍等，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您稍等，那有聊天记录发来吗？我还没有看到。你抓紧时间问他要他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就是，我也不是这个开票这块专业的啊，那我也，我下了节目，我去做一下相关的这个知识培训，我了解了解。那我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这玩意儿能不能开啊？能有这样的要求吗？但是我觉得你开专票还是普票，是确实可以在对方开票之前提出来你的需求的，应该是可以开的吧？有朋友说是可以开的，因为票这个东西确实是根据你这个税务部门的有要求，第二呢，你自己可能对于税方面你会有相应的想法，然后你对票你会有选择。但是你看这会儿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肯定可以开，有朋友说公司可以开，也有朋友说不能开，是不能开的，个人是不行的啊。张先生还在不在？还是下一位热线呢？来来来来，你让他通过吧，我等会儿问问张先生啊。对，你问问张先生他要开公司的还是个人的，然后有热线帮我接热线。喂，你好。你好你好。
4: 您好，您好，主持人。
1: 我只有三分钟了啊，来，您抓紧时间，先生，您什么车呀？
4: 我是奥迪 Q6 e-tron 纯电车。
1: Q6 e-tron 纯电的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是目前的是行驶了15000公里，是去年的9月29号提的车。
1: 15年9月29号，好，什么问题？
4: 然后10月2号就开始出现车机蓝牙连不上 ，CarPlay 连不上，各种私自篡改设置。黑屏死机，而且故障频率发生非常高，几乎是每天都发生几次
1: 啊。你这就是明显的实际的故障了，就不是偶发的了。你这车机，你现在怎么解决？
4: 现在呢，就是说4S 店也在每次都是检修帮我调整，然后呢我也在跟奥迪官方客服呢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奥迪官方呢就是甩锅甩到 4S 店让我去修，那么一直到今年的3月底厂家通知 4S 店可以升级。升完级之后，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是今年的4月20号晚上车送过去的之后，然后升级2天，22号晚上我去车开回家2小时， 刚踩刹车到我地库那边，然后又出现黑屏死机，然后车辆无法启动。现在现在 4S 店呢，就是说，我大概维修了8次，前两次呢是销售直接带到那个维修车间，没有工单。后六次呢 ，4S 店就不认可前五次为维修。
1: 为什么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
4: 他给我的理由是厂家没有出安装包。

0: 之前是不属于维修，
1: 那属于什么？
0: 它只算是检测。
1: 那不是检测，这检测没有修啊，就是光看呐，他是这意思啊？
0: 他们也是电脑帮我插了 OBD， 然后故障码也上报厂家了，然后说这不算是维修，只算是检测，
1: 哦，
0: 所以现在就僵在这里。那么现在就是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
0: 抱歉，
1: 那你没没我不没有，我就是我打断您，我抱歉啊，就是
0: 没有没有，
1: 你如果这么在意每一次是去干嘛的话，你现在你是不是想退换车了？
0: 我现在只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车退掉，因为我到 4S 店来回有将近100多公里。
1: 哎，了解。
0: 对，
1: 时间关系，咱们就简重点的说，哪家店？你告诉我。
0: 上海德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德
1: 上海
0: 是德国的德，然后成是早晨的晨，没有日字头。
1: 哎，好嘞，上海的德成。然后你的诉求是，如果能达到三包的退换，给你退掉；如果能修好就修好。但是你现在感觉它修不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明白了，了解啊。您稍等，来，这个是一汽奥迪，对不对？是不是？哎，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
2: 关怀中心。
1: 您好，先生，工号。
2: 啊，我的工号是2006号。
1: 2006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的这个车主啊，老是修不好，修黑屏，修死机，修 CarPlay。他说修了8回，你们说前2次没有工单，最后呢又说有5次是检查，不是修。你们什么问题要检查5次检查不好，上报5个 OBD 后台的故障码，然后你们也处理不了。如果能修好啊，你们给个完整的维修方案，然后给一个时间周期，比如你车停这里3天，我们要修3天到5天，然后你给他一个代步车，让他有足够的维修信心，相信你们能把车修好。你们修好他开走，结束了。如果你们修不好，那你们就帮他把车退了，然后你们把这个车呢运到你们厂里，你们自己研究去，当一个反面教材，当一本功课，然后研究研究，你们也防止以后这个问题再次发生。我觉得这个诉求也很简单，修好就修，修不好就退。所以复盘一下，修了多少回，实际维修多少回，出过几次工单，是修了没出工单，还是没有修只是检查所以没有工单，能不能修好，给车主一个准确的答复，修不好能不能退也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把问题提到这儿，明天我会再接着问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以及你们之前在干嘛啊，麻烦您记录好，帮我们转达可以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
3: 安徽体彩超级大乐透赠票活动来了，4月7日起，凡在安徽省内体彩门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套餐票，有机会获赠一定金额超级大乐透彩票。活动详询省内各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之后，关于小春和彩儿的视频真的是看了不少。15年在友情岁月的演唱会上，一脸严肃唱着相依为命的陈小春，看到大屏幕上切换出彩儿在台下手舞足蹈的样子，镜头再一次切到小春身上，她一下就笑得很温柔。在其他人眼中，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大概就是你在闹她在笑。而在生活中，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错，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但如果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就会天下太平，幸福感直线上升。如果你最近生活觉得不够那么幸福，不如试试看调整一下自己，你也可以活成陈小春和应采儿。来听到阿愣子。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这首歌呢也是姜育恒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本，当年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把叶倩文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88年的时候是连获了12项流行音乐大奖，横扫了乐坛3个颁奖典礼。第一个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一个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还有一个是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在80年代来说，这是一首红透了的歌，也把叶倩文的名声推到了最高点。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面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猜心》，虽然音乐风格和流行

走向都是随着时间来变迁，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没有随波逐流，每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各个角度关于情感的剖析。风格上呢，也一直是拥有他的做派，听他的嗓音来诠释单曲，很容易让那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这首《猜心》曲调虽然是婉转哀怨，但是节奏让人听着非常舒心，有一种无边寂寥、树木丛生的感觉。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经典的《一生所爱》。说起他，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

作为词曲作者，他作品都是非常的大众，而作为歌手却又小众到不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些人知道恐怕也是听过了这一首《一生所爱》吧。而对于香港的影坛来说，卢冠廷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早期的《快乐老实人》到《一生所爱》，再到之前大热的《岁月轻狂》，他一直都是以高产和高质量的作品在港片的配乐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很多炙手可热的港片当中都可以听得到他写的旋律，像黄飞鸿系列的几部作品都是他来做的，听起来都是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是又不失大气磅礴的感觉，可谓是港片当中在音乐设计上面像教科书般的存在。而他的成名曲这首《一生所爱》也是唱得寸寸柔肠。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这是英国曾经大热的一支乐队 Blue 的 If You Come Back， 国内叫它蓝色组合。当时他们是以一首 One Love 在英国走红，也是欧洲少有的美式 Hip Hop 加饶舌组合。但是很可惜的是，05年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解散。后来虽然说是强势复出又发了专辑，但也完全没有当年的热度了。不过四个成员现在再来看他们的照片，仍然还是会有很多人为之着迷，因为除去当年的名气之外，身材和颜值都尽在。继续下一首歌，听到薛凯琪的《苏州河》。

其实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吴佩慈呢是一个演员，也同样是一名歌手，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却很少人特别的关注过他的歌声，因为他不是一个高产量的歌手，传唱度呢也不比那些一线歌手。他的作品相对来说更像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三菜一汤，虽然简单也不华丽，但是却给人一些最质朴的感动。他说在生命当中，闪着泪光的决定便是像现在的生活，虽然平庸了很多，但也为自己这个母亲的身份感到骄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三人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她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

0: 那个时候会有点迷
1: 茫，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0: 是的，
1: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0: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1: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十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十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0: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排练了多久？
0: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1: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0: 是的，
1: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0: 对，就高二的学生。
1: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十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0: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1: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0: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好像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1: 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0: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它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

0: 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0: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自己的阅读和经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然后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就是看重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 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那我就去办公室备课，然后课间呢学生有需要我就来给他们答疑解惑。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组合是物化政有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我就和学生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温故而知新。所以呢学生也经过我的一个引导哈，他们也比较配合我现在。所以晚自习之前我会带他们进行20分钟的晚读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晚自习。等到晚自习，如果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11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1: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0: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11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1: 这个不是常态。
0: 但常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1: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还在上初中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要么就是特别的卷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0: 其实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它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个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话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1: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他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他趴下来了一定是有他趴下来的原因
0: 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1: 对，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她也会觉得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困难和内耗所以呢如果我现在一个想法就是把我邀请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三个形成一体因为我们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如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0: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解压的那种轻松感。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可能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嘛。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0: 清晰的规划，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啊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就是内在的安全感去探索他自己热爱的和想要的。那么他的生涯规划可能就会滞后，比如说可能我先考个什么分数，然后呢考了这个分数之后我再谈我选什么专业，是吧。那我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小孩在高一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探索，能够探索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或者学科组合，然后呢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同时呢也能够去正视自己在一些薄弱学科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提高，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1: 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1: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啊。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1: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很多985 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对，
0: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1: 然后这个班会很好，
0: 对
1: 很好
0: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0: 是，
1: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包括他想吃什么，包括他想做什么。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1: 对，
0: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1: 对，
0: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互相倾听， 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1: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20%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0: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

0: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嗯、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嗯、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嗯、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哦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生长得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嗯、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嗯、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嗯、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1: 对，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嗯、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啊、
1: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0: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嘛，它也让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
0: 嗯，
1: 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
0: 嗯，
1: 我上的是中专。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
0: 嗯，
1: 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个时候父母的经验还掌握在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工人嘛他是很光荣的，我的孩子上了中专以后能够到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0: 是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可是一转眼就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0: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1: 对
0: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1: 是的，
0: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1: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0: 是
1: 小镇做题家，
0: 对，
1: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0: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那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会反抗，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就是 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1: 对，
0: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1: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0: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小树它首先干嘛，它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他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他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旷野里面，他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他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他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他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0: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1: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0: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的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1: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考趴了，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0: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1: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0: 对，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是接纳的，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知识才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啊，老师讲的再多，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模型特别好，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哎，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吗，我可以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现在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以及帮他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就那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1: 对，
0: 他经历了什么，他愿不愿意和我说啊，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A 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晚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那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她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啊，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啊，给他一点鼓励，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所以呢我当时说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啊，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 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

0: 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他有了力量，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1: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2: 这个文科这个观念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它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那需要的人才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它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
1: 对。
2: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哈、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后想当政治老师。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1: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2: 我自己看到的没有。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这个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残疾班的小孩，就是我说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1: 什么方式探索呢，
2: 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1: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2: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但他学得很崩溃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当时呢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然后后来他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比较细致一些，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的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可能高二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

0: 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宋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5: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6: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她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

0: 科，嗯，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嗯，会有一点
1: 角色的错位，
0: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1: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0: 是的，
1: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0: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1: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十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十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0: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排练了多久？
0: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1: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0: 是的，
1: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0: 对，就高二的学生。
1: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十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0: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很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1: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0: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个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1: 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0: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

0: 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
1: 嗯，
0: 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他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对，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0: 对，
1: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0: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比较有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
1: 博弱，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0: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然后高二的学生的话，其实他也会出现一些我都已经选定一个学科了，但是我学的还不够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内耗，以及如果家人不能及时理解的话，会有一个冲突爆发。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容易爆发出来这些当时没有被看见的需要。
1: 那是不是到了高二这个年纪啊，很多人开始在意成绩了吗？
0: 是的，
1: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0: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这个灵活性。然后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智班， 知识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知识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个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1: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0: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1: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0: 对，
1: 时不我待了。
0: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嘛，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1: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啊，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两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个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0: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啊。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啊，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他的想法是什么。
1: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 你这是自我感动。
0: 嗯，
1: 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呀？
0: 嗯，
1: 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们别搞了。
0: 嗯，
1: 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
0: 嗯，
1: 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那我肯定会崩溃。
0: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1: 对，
0: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1: 所以他们说的，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0: 哦，就可以了。是的，是的，确实是，
1: 对吧？
0: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1: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0: 对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一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就是在生活方面。
1: 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啊，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可能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去想对我。
1: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0: 对，
1: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下啊，征得他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18岁了嘛，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18岁。你看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18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18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小的时候呢害怕你生病儿童的时候呢怕你被同学欺负，少年的时候呢怕你沾染坏习惯，青春期呢又怕你早恋，怕你叛逆。他说呢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这句话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共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就是父母一场，他可能更多的是陪孩子一起经历和体验一些事情，但是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的爱就变成了怕了，就是
1: 担心。
0: 对，而这个怕不是爱，所以
1: 担心是诅咒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当他还认为他还在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不需要他爱，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接受他的这个焦虑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承受住这个东西，接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家长的话我们之前沟通的也非常多，因为他之前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据他之前的班主任说就经常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的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他都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 就他内心被触动了、嗯、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嗯、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哦，其实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1: 当然。
0: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

0: 沟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他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
1: 嗯，
0: 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她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她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她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他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0: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1: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0: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啊，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嘛，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他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他说他小的是他这段时间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啊，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啊。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两页之长，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1: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0: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1: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孩子有健全的人格，
0: 是的，
1: 乐观开朗的。他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在他的人格真正塑形的过程当中，他是要经过数次的，就像竹子长高一样，数次的拔节的疼痛的。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个竹子在成长，你旁边的竹子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所以呢，我跟这个家长也说啊，他希望孩子过好的生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期待需要合理期待，因为如果合理期待的话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爱和动力，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自驱力，但如果呢，这个期待过高，或者是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1: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1: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0: 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

0: 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就是没学习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你想看到哪一种？对，
1: 哎，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0: 是呀，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他的身心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哦，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1: 太好了，
0: 他在表演，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1: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我就在旁边想，哎呀，看五分钟了，但是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0: 其实你相信一点，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所以的话呢，
1: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0: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一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在思考，对吧，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和不太擅长了，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身心最近的身心的状态，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得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但不代表他们学得不好，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就经常这样去讲啊。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是完成一步，哎，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1: 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0: 今天的高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们知道的很多了。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 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到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0: 有的，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1: 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0: 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到高二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稳了，就是有了一种目标感。他到高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抗压。
1: 你希望你带过的孩子，在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回忆起他的高中时代，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张卡片，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我能读一下吗？
1: 可以。
0: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地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就是有种被懂得的感觉。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1: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1: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实现着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0: 是的，其实我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当老师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 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面对生活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哦，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他依然在做教育，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希望
1: 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我的名字不是孙吗？就是那个他们就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士力架，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他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射回来的子弹一样的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就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拭，娟就是美好的样子，拭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我就希望很多学生他今天在课堂上非常光彩的这一面，非常呈现出自我真实表达这一面，他很多年之后回来还能看到。我以前有学生就说过，他以为自己在高中是个小透明，后来他发现我当时就记录了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照片，他就很感动，就是在回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 就我是希望能够给更学生创造更多这样看见自我美好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对。
1: 你有想过自己到了老年白发苍苍，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0: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

0: 那我说的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真的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1: 谢谢，谢谢宋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0: 谢谢，一定会的。
2: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1989年，央视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详细介绍了台湾歌坛的现状，收录了小虎队、王杰、张雨生等人的作品，其中还有姜育恒刚刚发行的《再回首》。台湾歌坛根本不知道大陆那边的轰动，直到90年年关将至，飞碟突然接到了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赶来参加春节晚会。姜育恒对晚会没有概念，简单收拾行李转机北京，洗把脸就上台了。尽管准备仓促，但是独特的唱腔和歌词的意境让主持人赵忠祥带着全国的观众百感交集。回到台北之后，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知道那台晚会有多少人听你的歌吗？没等他瞎猜，话筒那边就一声大吼，7亿呀。写这首歌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30年之久，而陈乐融作为词人，他的作品似乎常在沧桑和青春中游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听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之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当时才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佳作颇多。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张惠妹的《排山倒海》，众星演唱的《相亲相爱》，还有广大企业的励志曲《感恩的心》。在这些歌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歌者的故事、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陈乐融为阿妹张惠妹创作的，表达了对失去感情惋惜和不舍，以及伤感和无奈的《排山倒海》。这首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陈乐融给王杰的一句总结，他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他当年为王杰设计的标签。合作之初，他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会很喜欢，女生容易迷失、失意、落魄的英雄或浪子。写安妮这首歌，陈乐融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被退稿了。李寿全认为他写得太文艺，跟他说，王杰他不是知识分子，你要让他没有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安妮。

爱你这首歌的爆火的经历对于陈乐融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他后来愈发的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认知到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对写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他看到陈可凡现代诗一般的流行歌曲，仿佛是在迷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模仿着写了十几个作品投到四家较大的唱片公司，却没有一个中稿。有的时候机遇不在此时就在彼时，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争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地写道，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公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群星共同演绎的《永远不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等众多的群星共同带来的《永远不回头》。买过 CD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每次买到偶像的专辑，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册子，细细的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最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介绍，而陈乐融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了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传开，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有道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还记得那天老板来找他的时候很急躁，飞鹰三妹、伊能静、裘海正、范文琳的合唱歌曲，几个人写词都没有通过，公司就想到了陈乐融，将他和另一名同事关进录音室写词。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左看右看，各取一半，歌名就用了陈乐融的《有我有你》。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当年陈乐融作为新人有机会写歌很开心啊，但和人写拼盘他并不是很开心。陈乐融他的外表斯文儒雅，讲话语气很轻，语速很慢，看起来呢很随和，没有脾气，其实并不是。后来陈乐融在书中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可能在公司做企划比较逆来顺受，大学时代文艺青年的傲气也就烟消云散，否则这样未经过讨论直接凑一半的作品心里是很难接受的。这件事却实实在在的令他飞速的走上梦想之路，他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老板把曲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说，这是陈志远的曲。在当时的台湾，飞碟陈志远与滚石的李宗盛是齐名的，这对于陈乐融来说是一份礼物。1988年，陈乐融从企划工作当中分身出来，踏上了写词之路，并进入了高产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唱片业蓬勃发展，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大帝国势力确立。飞碟唱片除了力捧女子偶像组合飞鹰三妹，更有黄莺莺、蔡琴、苏芮几大唱将坐镇，姜育恒、蔡兴娟也陆续加盟，王杰、叶欢、小虎队等新一代的巨星也在培养和酝酿之中。这一切都给了陈乐融无限成长和飞跃的空间。陈乐融为张雨生写《天天想你》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张雨生亲心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成为了不同于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来听的话都永远能够触动心灵。陈乐融当年平均2到4个小时就可以写一首词。1988年到1990年，他密集地发表过很多的主打歌，快速地造就了自己在唱片界的声名。一世情缘、寂寞的门、为了爱梦一生、烈火青春。写完再回首没多久，他又为小虎队写了《逍遥游》，让三个帅气的小伙骑着机车载着女孩去兜风。这是陈乐融少年期的那一面。我们来听听这首青春无敌的《逍遥游》。

小虎队的这首《逍遥游》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骑着车载着你心爱的女生然后去追风的年代？青春就这样随着旋律回来了。陈乐融在第一次见到郭富城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广告里有一些不一样，个子小一些，人也很害羞，他就想应该把郭富城热情的那一面挖掘出来，于是呢，《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就诞生了。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这首酷酷的歌，歌声中再现一下郭富城青春时的模样。

最近这几期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考古歌单，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经典的音乐，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让自己青春的心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些悲哀的地方，陈乐融这样想，于是呢会将一些悲哀、一些希望付诸笔下。当年的他声名太盛，引来了李宗盛的垂青。李宗盛曾经拿着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来找他，说里面有两首歌想请他填词。最后以陈乐融给滚石写两首歌，而李宗盛给飞碟写一首歌作为交换。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热头新闻被很多的人记住，当时引起了轰动。在那个阶段，怀古是一种潮流，很多古装影视剧应运而生。陈乐融受邀创作的也不少，比如说《倾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之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这首歌当时在内地大红，也与内地时下流行的下海热有一些关系。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想着下海赚钱，要拿今天赌明天。后来有内地记者采访陈乐融，问他写《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下海热的影响，陈乐融哑然失语。他觉得当一首歌配合了时代的气氛，在不同的地区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这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的。

在1996年之后，陈乐融和唱片界渐行渐远，偶尔还会写歌，但是产量已经很少。离开飞碟之后，他也没有停过工作，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写广告词等等，拿过金鼎奖最佳词人奖、金球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广播电视社会建设大奖，诸多的荣誉加身，在娱乐界沉浸数年。他与娱乐界的融合其实并不深，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2011年，陈志远去世。人在北京的陈乐融从记者口中得到消息，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立刻就哭了起来。在飞碟的日子，他与陈志远一词一曲合作无间。那一刻，陈乐融觉得好像陈志远的去世也埋葬了他们曾经一起携手作战的年代，感觉好像自己也快走了。就像《再回首》里写的歌词，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今天节目最后呢，就用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 食管癌 0.65%， 肝癌 0.4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
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

0: 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7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7: 一，有哈喇味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

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

0: 病损害肝脏功能。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两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6.3毫克每100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

0: 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9 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四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三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4: 快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啊，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5: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6: 我太难了。
1: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 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4: Oh, no.
1: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8: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9: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髋部就不受力。
8: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9: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8: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0: 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1: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2: 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今年的消博会有什么新产品、新亮点和新突破呢？AI 眼镜、智能家居、机器人展现了怎样的未来生活场景？资讯有故事，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新产品、新感受，以开放凝聚全球信心。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省举办。本届消博会总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了1.3万平方米，这面积又扩大了。那国际展品呢，大幅提升到65%。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今年消博会聚焦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这一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这些活动。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新亮点和新突破，今天和您详细聊聊。首先呢，就是国际化率更高，有更多的进口商品参加咱们的消博会。本届消博会既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还有一件事您别忘了，去年年底海南岛是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消博会首秀。那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政策红利的吸引之下，本届消博会是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比去年大幅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精品馆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品，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都能看见什么呢？爱尔兰的威士忌、捷克的水晶、德国的保健品、乌拉圭的牛肉等等。那本届消博会国际范儿是再度升级，捷克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亚当是这么说的：
5: 这是我首次来海南，首次参加消博会。消博会是捷克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绝佳平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广阔市场空间，是各国企业不容错过的重要市场。
4: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旅游零售业服务商奥伟达今年是第一次参展。该企业北亚区董事总经理王国熙向记者介绍了刚刚推出的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小程序。他说，中国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地方，这也是他们选择参加消博会的原因。
6: We locally adapted this year specifically for China.
7: 我们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设计了这个小程序，就在今年4月份刚刚推出。我们来到消博会，因为我们想学习，想倾听，我们想了解游客的需求，我们也想了解中国品牌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里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有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
6: A lot of new product and new brands.
4: 今年首次担任主宾国的加拿大搭建了400平方米的国家馆，参展的加拿大企业有近40家，其中不少企业是首次亮相消博会。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8: 加拿大自2021年消博会以来，每一届都从未缺席。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潜力无限，14亿消费群体持续升级的需求，为加拿大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我们连年参展的原因。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于永静就在加拿大国家馆遇到了加拿大一家酿造公司的创始人格雷格·泽施克。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他期待呢，通过消博会探寻更多的发展机遇。
9: 嗨
10: 嗨，
9: 格雷格，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
11: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很荣幸来到这里。
9: 因为我听说这是你第一次来。
11: 是的，我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更别说海南或者海口了。我真的非常开心。加拿大正致力于和中国建立紧密的商贸联系。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并尝试在中国销售啤酒，太棒了。我认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我这样经营独家啤酒的人来说，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之一。
4: 那第二大看点呢，就是今年的主题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也更加丰富。针对参展商和采购商的需求，今年消布会举办了系列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同时依托购在中国出口中国品牌，今年的消布会设置了国际精品发布会、跨国公司对接会、电子商务国际合作圆桌会等活动。这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今年的消布会还举办了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的消费专场活动。那这些活动都为全球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搭建了最好的平台。那本届消博会还首次在会展中心设立了线下采购商服务中心，来自孟加拉国的采购商法西姆一上午就和近十家公司进行了交流。他说，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吸引他参加消博会的主要原因。
12: 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很多公司、很多人都来这里开展业务，我们能和他们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公司争取到最好的交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4: 那首发首秀呢，依然是今年消博会的一大看点。今年消博会期间会有超过200个新品发布，较去年翻了一倍。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频频上新。随着众多的消费精品新品的密集发布，消博会已经成为引领全球消费新风尚的重要平台。比如说在一号馆，一个个消费领域的黑科技是触手可及，这里有50多家全球科技领域的企业同登场。想知道这把飞机装进汽车是什么样吗？全球首款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是惊艳亮相，解锁了低空经济领域的新场景。这听着都有点新鲜，到底是飞机还是汽车呢？这叫分体式飞行汽车，它可以通过一键操作，在5分钟之内实现陆行体和飞行体自动分离或结合，解决了传统飞机移动难、储存难两大痛点。这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变形金刚，儿时的梦想是照进了现实。它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地形和天气，可以拓展到户外越野、低空旅游、应急服务这些场景。截至目前，说这预定的订单啊，已经超过了7000台。参展商介绍说，
13: 买了我们这款产品，到时候我们会配一个飞行驾照的一个课时。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布了200多个飞行营地，像在广州啊、深圳啊，包括海南，我们都布了很多。
4: 在消博会首秀的新车型凸显的是科技赋能的成果，全新升级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高速领航辅助，这些功能能够让驾驶者更轻松。比如说可旋转的中控屏，这更有氛围感的座舱更切中了年轻人的体验感。参展商介绍说，
14: 这两台车是搭载了我们这种双光路激光雷达，也为年轻人准备了他的灵感橱窗，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去布置自己车里面的氛围。
4: 在一号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围观人群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那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说今年的参展企业差不多拿出来10多款相关产品。比如说一汽大门口一家 AI 眼镜展台上，他们最新推出的 AI 眼镜就融合了 AI 和 AR 的核心技术，可以把数字信息直接呈现在用户的视野，实现89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实时导航、视觉化快捷支付这些功能。该品牌公关负责人叶子玲介绍说，
15: 翻译啊、拍摄啊、支付啊这些能力，还有导航，你不仅仅是通过声音可以实现，你可以在眼睛上面看见。外国人说英文，我这边就可以看到文字的内容，不阻隔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之间的交流会更加的自然。
4: 某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具备智能提词功能，从传统的手动翻页升级为智能滚动模式，可以根据用户的语速自动滚动文字。哎，你读得快，哎，它走得就快；你读得慢，它走得就慢，非常方便，大幅度提升了演讲提词、直播提词这些场景的使用效率。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发送语音指令就可以完成支付，通过一个手势就可以开始导航，清楚一下指环或者眼

0: 眼镜里的文案就可以翻页，那现在的 AI 眼镜在部分领域的功能已经可以替代手机了，而且还不止于此。从智能眼镜到 AI 眼镜，过去的科幻电影中把人工智能助理装在眼镜当中实时交互的场景啊，现在也都变成了现实。对于听障用户来说，如今的 AI 眼镜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人工耳蜗的部分功能。
1: 就是在消博会上面首发首秀的一个，就是我们听障用户，他是可以在离线的状态下面，他可以把对方说话的声音直接翻译成字幕，可以看到。就听障用户，他就不用那种耳蛙那种助听器了。
0: 如果说这款 AI 眼镜是全能型选手，那么消博会现场还有不少专家型的 AI 眼镜。比如说一家国内专注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在国内首次展出的 AI 眼镜，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唇动识别降噪技术，在环境音复杂的背景之下精准定位讲话人，实现智能降噪和精准翻译。企业智能眼镜产品总监葛畅介绍说，
2: 如果有很多个人同时在说话的时候，我用摄像头去捕捉其中一个人的唇动信息，通过唇动信息我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声纹匹配起来，这时候我找到了你的声纹，我就可以把你声纹以外的其他所有声音全部压下去，只关注你的声音，所以可以做到在非常复杂的场景下看着谁就只翻译谁。
0: 既然是人工智能眼镜，软件层面自然就离不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支持，开源和开放也成为智能穿戴产品的竞争点之一。叶子玲介绍说，
1: 国内的用户DeepSeek、豆包都可以使用的，然后海外用户你又

0: 竞争的特点之一，比如针对不同需求打造的模块化的 AI 眼镜，针对近视人群打造的夹片式的 AI 眼镜等等。某 AI 眼镜品牌公关总监龚南佳介绍说，
1: 我们出了两款，一款是 M5， 它就夹片式的，直接针对像戴眼镜的用户，直接夹在上面，你就可以当 AI 眼镜用了。然后还有一款的话是模块化，就是专门有一块是个磁吸上去的。我们现在在做的研发就是以后可能更多的把比如说像存储的、拍摄的还有一些录音的都变成可拆解的一个模块。
0: AI 眼镜的实时翻译、同声传译功能，可以让我们通过眼镜听懂、看懂上百种外国语言。那如何解决这说外语的功能？你看得懂，但你怎么说出去呢？这次消博会，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智能眼镜，并且搭配了行业首创的领夹音箱，可以实现 AI 拟声，模拟佩戴者的声音，实时播报翻译后的内容，让你能说出77种语言，当然得说是打引号的，能够实现双向实时翻译。该公司的内容营销负责人郭文莹介绍说，
2: 通过这款音箱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您的声音的输入进去，包括说它也可以克隆您的声音，然后您说中文的时候呢，它就会帮您翻译出来对应的语言。对，是用您的声音去进行的翻译，所以它会更有温度，没有那么多机械感。再加上现在我们进行了新版 OTA 的升级嘛，所以说它整体的实时翻译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零延迟的。
0: 看来这一号馆啊，确实是最受瞩目的，它也叫科技消费馆，那也是本次消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50多家全球消费电子和前沿科技头部企业带来最新的 AI 产品，为我们提前解锁了未来的生活模式。比如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它集安全保障、健身、便民功能于一体，配备了智能健身设备以及 AI 体质检测、 AD 急救和一键报警系统等等。那在未来呢，它有希望走进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勾勒出健康消费的新图景。从 AI 眼镜、康养机器人到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这些前沿科技产品可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展示，而是全面渗透到智能终端、数字服务、时尚消费等多个领域，未来的消费场景跃然眼前。一位海外观众说，
3: 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可能是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他们有很多东西，比如机器人、摩托车、汽车。看看这届消博会这么大，这么多东西，有这么多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看起来真的很好。
0: 除了让人充满期待的科技产品，在二号馆时尚潮流展区内，有全球首发的钻石珍珠饰品，也有中国首秀的黄金饰品。一件件设计精美的珠宝饰品是流光溢彩，比如说一件繁花秘境的花冠啊，是由169朵造型各异的金花组成，重量是1344.29克，价值达到208万元。2026年的珠宝类新品啊，不论在设计还是工艺上，都更加突出国风元素，中国风、中国潮流。既有以海南李锦非遗艺术为元素的珍珠饰品，也有兼具古法工艺和现代技术的黄金首饰。这两款新品都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参展商介绍说，
4: 愉悦系列和我们的奇迹系列呢，主要是用古法哑光、手工錾刻，还有我们的新科技幻彩拉丝，让国潮的魅力让在黄金首饰上更加的引人注目。
0: 对于这些吸睛的产品，今年记者发现，大家问的最多的不是这是什么，而是什么时候能买到。哈，消博会吉祥物海南长臂猿潇潇是装载了 AI 龙虾变身追心猿啊，他介绍说，
5: 通过梳理过去5届消博会的首发新品，我发现了一个变化。
6: 2021年首届消博会，平均每5个参展商里有1个带来了首发，而到了第5届，每5个里就有2个发布新品。企业越来越把消博会当作首发场。
0: 在科技消费展区，新加坡某品牌参展商李志伟介绍说，这是他们第6次来消博会，今年他们不仅带着新品来，更直接把品牌最大的体验店搬到了海南。
7: 第一次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在海南这边要打造我们的门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了。

0: 验人数或者观众人数，那些咨询的热度哈，非常大的客流的。所以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我们每一次都会在消博会带来新产品。
1: 如今这家企业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中国市场早已成为品牌全球布局的核心阵地。同样通过消博会首发新品，让另一家科技企业不仅在销量上得到提升，更让他们链接到更多合作伙伴，加速企业出海，更好地走出去。参展商战文宇说，
2: 扎根海南本地，我们在牙洲科技湾有我们的总部基地，有上下游的大概20多家的企业。我们的中国市场就是一个我们打造产品的舞台，也是检验产品的舞台。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相信在海外上也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1: 消费者的信任正在不断转化为企业的信心。在记者采访时遇到一位正在选购新品的消费者沈新月，他从2022年开始购买消博会首发的产品，至今仍在使用。
3: 我就一口气大概购入了11款产品。其实我不是一味的追求新款，而是说我很相信消博会它首发的这个标签。我相信在消博会上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产品，它的各方面的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1: 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消博会专门设置了下届展位预定的咨询和登记区域，而在开展就被抢定了。下届展会明年的2027年呢，现在你就得预定上，要不然你可抢不到好位置。其实来消博会参展的展商们最能感受到贸易便利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纷纷表示，消博会在当前这种复杂国际贸易形势下的开展，无疑给全球贸易合作一剂强心剂。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说，
4: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惠及全世界。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说，
5: 今年参展的美国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是为了与中国机构携手创新，成果不仅服务中国，更推向全球市场。
1: 5年来，消博会已经吸引70多家国内外头部企业落户海南，慢慢形成了一种更直接的路径。企业来参展，不仅仅是露脸，更是把握自贸港的机遇，把项目留下来。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6: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这些消费者非常聪明，吸引越来越多加拿大企业参加消博会。我们相信能在消博会经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走到全球哪个市场都能站稳脚跟。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一场消博会连接的是消费，折射的是开放，凝聚的是信心。作为首展与首秀，它不仅展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与韧性，也昭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不断转化为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的现实动力。中国市场的潜力也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释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主持人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好嘞，
3: 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作为东方古国，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0项，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也历经1000多年、数万年的历史洗礼。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这些古老遗迹，又如何让它们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与现代人对话呢？在国际古迹遗址日之际，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遗址古迹保护实践，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古迹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1983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届大会正式通过相关决议，将每年的4月18号定为国际古迹遗址日，使更多人意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及遗产保护的必要性。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聚焦于活态遗产。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复杂系统，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位居世界前列。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从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到西夏陵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文化瑰宝家底更厚、保护更实、活力更足的生动实践。就拿北京中轴线来说，2024年7月2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说，
11: 这里面有故宫、有天坛，他们都是世界遗产，他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他们在一起来讲述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合一中国的答案。
10: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开始融入百姓生活， 从2012年开始，北京围绕中轴线进行城市更新和环境提升。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北京更是加快推进重点遗产点的腾退修缮，中轴线上的古迹陆续开门迎客。先农坛庆成宫与正阳门箭楼经修缮后，都于2024年年底向社会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介绍，
4: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所在的先农坛，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带动下，腾退的古建筑群落有载身亭院落、神仓院落，包括庆成宫院落，这些腾退的空间一律都向公众开放，为我们古建筑博物馆向观众开放的面积扩大了将近20000平米，走进先农坛的观众也更多。
10: 历史上北京中轴线上排布的几乎都是皇家禁苑，门禁重重，如今城市街巷四通八达，紫禁城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中轴线两侧过去的礼制祭坛成了博物馆、市民公园、休闲广场，市民游客徜徉其间。北京中轴线已经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北京雨燕博物馆是2025年5月北京中轴线北端新添的一处网红地标，位于鼓楼西大街1号，由原来的百年古建福德庵腾退而来。修缮后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之所以会以北京雨燕为主题，主要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北京雨燕文化中心负责人具正权介绍说，
6: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走在院子里面，很不经意间一下看到满天的雨燕在飞翔，而北京雨燕又是跟我们中轴线共生的这么一个精灵，所以我们想到城市更新的空间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会客厅来讲北京雨燕的故事，向更多的朋友、向世界人民去展示北京的文化，去讲述北京中轴线的故事。
10: 不仅仅是北京雨燕，红墙黄瓦老皇城、青砖灰瓦四合院、豆汁胶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这些都是北京老城的样子。如今站在鼓楼俯瞰，老城的模样更加清晰。东城区城管委钟鼓楼周边提升项目负责人惠静介绍，
12: 2020年我们开始呢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地区的一个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这里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景观侍廊的概念，通过景观侍廊的改造呢，我们对所有的房屋的屋顶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翻新和改造。同时最大的工作呢是解决一些周边这个居民的一个极难愁盼的民生问题。
10: 2021年3月，北京市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居民的申请式退租，不仅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还增加了不少公共活动空间。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范来友深有感触，
13: 原因是土路啊，那时候好家伙，尤其里院那个属于三级跳坑了，一走道一踩一脚泥。
1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3: 大楼的一些房屋啊，那会儿你说两个胖人要走到一起都得侧着身，通过这个改造，这个路面也铺上渗水砖了，还有下水
16: 房屋也新建，年都是
13: 按那古式的这个4梁8柱怎么去修缮的，还为了老人的出行还安了这个节能太阳能灯，生活啊各方面都是给一个很大的飞跃提升，从北街小巷到这个咱们住户幸福指数可以说满满。
10: 北京中轴线虽然申遗成功，但遗产的保护、环境的治理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要有公众的积极参与，也要统筹全社会的力量。2025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时，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发布2025年至2027年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 继续推动古都之脊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申遗办主任张立新介绍，
17: 新的三年行动计划呢，是要继续加强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包括5个方面、45项措施，重点呢是在加强中轴线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升中轴线的保护管理能力，加强中轴线的价值阐释和传播、国际交流等等这些方面。同时呢，更是希望全社会各方面都能够关注支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加强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10: 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古代皇家冶里建筑，充分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遗产价值。2025年12月29号，北京育才学校先农坛原校址交接仪式举行，随着内坛东门徐徐打开，先农坛内坛区域和外坛庆成宫区域实现贯通，先农坛历史格局与历史风貌。

0: 得到进一步恢复，也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展了新的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锦介绍：“
1: 我们将会拆除离我们核心遗产比较近的，影响到遗产的核心价值这些建筑进行环境整治。那么离我们的核心建筑比较远的，去会保留少部分的建筑，将来为公众提供服务。”
2: 仙农坛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古代皇家遗礼建筑，充分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遗产价值。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三年行动计划中，有6项重点任务，涉及仙农坛地区腾退保护利用。
0: 育才学校的原址移交，为下一部整个仙农坛地区文物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展了新的空间。在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要素中间，仙农坛的历史风貌以它的
2: 沿内的岩状是相差最大的一处，育才学校在内坛区域腾退将近7万平米。按照三年行动计划，是在27年年底要完成内坛的环境整治工作，整个的仙农坛对公众开放区域内坛和外坛会将近达到20万平米。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已于2025年3月1号起施行。 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进一步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系统性保护让文化遗产连成了线，汇成了面，以多方之力守护文明印记，历久弥新，安然长存。 与此同时，技术融合与创新也为古迹遗址构建起多维度防护屏障。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依托3维数字孪生技术 AI 技术分析，建立了集数据采集、监测评估、保护修缮为一体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监测部主任周子瑜介绍。
3: 在中轴线各遗产要素单位上布设了很多物联网的监测设备，比如说有一体化北斗卫星监测站，啊，可以测量文物地基是否有沉降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微型加速度计、智能扰动仪，那所有这些物联网监测设备，它的这个信号都可以通过 5G 传输到这个监测大屏上来。对这个不太便于上监测设备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对古建筑
2: 这个病害每月进行拍照采集，然后上传到这个监测平台上来。同时，公众也可以共同参与中轴线遗产的巡查与监测工作。在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周围有160个界桩，市民游客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欣赏中轴线的壮美景观，了解中轴线的人文历史，还可以通过数字打更人上传图片，为遗产保护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3: 这张图片可以显示出，啊，红墙墙体的墙漆有所脱落。那么第二张图片可以看到，啊，瓦面它这边有破损的情况，所以公众参与监测也是对我们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补充。特别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这个监测数据就很大量的会上升，等于是很多中小学生啊，利用假期都会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2: 北京中轴线向世界贡献了遗址古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也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实践其实更多元。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近15亿人次，我国已评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5家，立项单位超80家。 以新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形象受到公众欢迎，实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三者平衡和整体效能最佳。被誉为仰韶文化标尺的大河村遗址，是一部凝固在地下的史前编年史。自1964年被发现以来，近一个甲子的时光里，三代考古人在这里接续耕耘，累计揭露面积超1万平方米。 清晰地勾勒出仰韶文化从萌芽繁盛到最终融入历史长河的完整生命轨迹。这本厚重的地书层层叠压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夏商时期的文明印记。2025年12月6号，位于河南郑州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新面向公众开放。一座7000年前的史前村落，如今以2373亩的宏大规划，将遗址核心区、博物馆新馆、考古研究中心与生态农耕体验区巧妙融合，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立体文化空间。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任朱璇说，
0: 我们构建了保护、研究、展示、体验的完整链条，也让遗址成为市民身边的文化客厅，成为大家读懂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2: 公园打破传统静态展示，创新原址呈现，加场景复原，加主题雕塑的现代表达。在巨大的考古大棚穹顶之下，游客可以直观目睹仰韶晚期融合早期土坯砖砌筑与后期夯筑双重工艺的墙体，围绕着遗址核心带桩灰坑、红烧土垒砌的房屋等景观被一一复刻，生动再现了史前大型聚落烟火升腾的日常图景。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1: 通过这个全域的这个浮土保护，考古大棚对考古现场的展示，让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展示出来，为考古研究啊、遗产保护了、提供了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2: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有主题场景，也有新潮的沉浸式体验。在古老的遗址上，星空营地无疑是园区内最浪漫的时空驿站。一顶顶
4: 有趣，就带着孩子在这里感受一下史前文明，然后大家那种以前的一种畜牧生活，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2: 园区内的互动项目则都是对考古成果的动态翻译，游客可手持仿制弓箭，在渔猎体验区感受先民狩猎的专注与力量，也可在考古制陶区遵循古老的泥条盘铸法，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将陶泥塑造成一件带有个人印记的陶器。未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持续探索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推出更多特色文化活动，让这片承载文明记忆的土地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助力更多人读懂黄河岸边的古老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此外，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遗产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底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内的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经过持续深入的考古工作，2026年1月24号，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新发现的圣湖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说，
5: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2: 14-57，我国在4个国家开。

0: 展六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贡献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对于中埃联合考古已经取得的多项重要考古突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惠及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一处处珍贵的古迹遗址承载着灿烂文明和历史记忆，我们不仅要守护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更要利用好传承好它们。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都活起来，促进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中国方案。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早是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2: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7: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7: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8: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忠诚》。
10: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11: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5年，这可咋办呢？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
12: 自从6月初七七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